0: 22236431575709887。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709887，22236431517709887。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4: 严世蕃入狱了，严嵩啊倒台了。那么在很多人看来呢，徐阶同志的屁股即将挪到首辅的宝座上，事情呢已经圆满结束。有这种看法的人大致是不懂政治的。在这个世界上啊，什么都好商量，但只要涉及利益二字，翻脸会比翻书更快。而翻脸的程度及其表现方式呢，就要看利益多少了，动嘴动手，还是动刀子动导弹，都取决于此啊。要知道啊，平时上街买菜为几毛钱啊，都要吵一吵。而在皇帝不太管事儿的当年，首辅的宝座，那就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啊，也是最大的利益啊。不打出个天翻地覆、沧海桑田，那才有鬼呢。这个徐阶呢清楚这一点，严嵩自然也知道，几十年的政治经验让他很快由震惊中恢复平静，并开始积聚反击的力量。那么接下来 他将用行动告诉对手，自己

你之所以能够屹立政坛二十年不倒，绝非偶然呢、啊。许杰，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吧。较量才刚刚开始。事实上，这个严嵩之所以能够超越之前的杨廷和、郭勋、张聪、夏衍等人，成为最为强大的权臣，靠的绝不仅仅是严世蕃的聪明啊，还有他的同党。因为一直以来啊，这个严嵩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严嵩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股势力，一个利益共同体。我当了郎中，你就是员外郎；我当了侍郎，那你就是郎中。大家共同进步，共同发财。现在徐阶竟然要整治严大人，那还了得？老婆才买了首饰，儿子要上私塾，我还指望升迁？你徐阶敢动我们的饭碗，我跟你玩命！刑部右侍郎燕茂卿就是上述人等中的一员。自投靠严嵩以来啊，他做了很多坏事儿。正是在他的建议之下，杨继盛最终被杀。作为回报呢，他获得了管理严政的美差，捞钱呢，简直捞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之前嘉靖同志每年只征60万盐税，他上任之后竟然要求改征100万，既可以讨好皇帝，又能够趁机敲诈地方，不愧为奸人本色。所以当严嵩下台的消息传来时，他立即找来了严党的同伙，紧急商量对策。鉴于严嵩已经退休回家，在仔细分析形势之后，严茂卿决定第一步行动计划，解救严世蕃。作为严党的智囊，严世蕃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眼下最重要的是把这位仁兄捞出来，让他拿个主意，大家这才好办事儿。但这件事情谈何容易？严世蕃由皇帝下旨查办，涉及严重经济犯罪，住的是京城模范监狱，不是打架斗殴、关进派出所等人担保就能搞定的。更麻烦的是啊，这件案子是皇帝交办，案例呢由三法司会审，而所谓三法司是指大理寺、督察院和刑部，所以要想捞人，必须摆平这三大部门，一个都不能少。严茂卿是刑部右侍郎，刑部的事情呢自然好办，但严嵩已经倒了，内阁没有说话的人，大理寺和督察院怎么解决？这就是严茂卿面临的大致情况，看上去确实很难办，但事实结果告诉我们，他做到了。经过三法司会审，一致认为严世蕃贪污罪名成立，查实金额共800两，着令发配雷州充军。多年的工部侍郎包工头兼机要处长，原来只知800两，还真是个吉利数字。当然了，处理结果也不可谓不重。所谓雷州呢，就是今天的广东雷州，在当年呢，那是著名的蛮荒之地，到那里充军呢，十有八九回不来。但历史对我们说，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死皇可以转无期，无期可以转有期，有期再转保外就医，事情就解决了。严世蕃自然也不例外，但他的方法比较简单，逃跑。这位兄台刚走的半路，不知是买通了押送人员还是自行决断，竟然就这么跑了回来。按说呀，要是逃犯，总得找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藏起来，起码没有人认识自己。可严世蕃的实在是艺高人胆大呀，他竟然跑回了江西，堂而皇之的住下来，照常上街买菜，是东游西逛，比锦衣还乡还
锦衣欢笑。

重大贪污犯，变成八百两，充军充回了家。严党的势力确实超出了徐阶的想象，但当他正准备回击时，皇帝突然下达了一道谕旨，正是这道谕旨使事情再次失去了控制。毕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说句寒碜话吧，就算条狗啊，养了二十多年也有感情了，何况严嵩长得比狗精神多了。所以在驱赶了严嵩之后，嘉靖便感到了一种孤独，很快啊，这种孤独就演变成了同情。于是他下令，严嵩已退休了，他的儿子呢也已认罪，今后有人再敢上书与邹应龙相同的奏折，立斩。这下徐阶完了，他本已准备趁势追击，用奏章把严世蕃淹死，嘉靖的命令刚好冲击了他的要害，转眼之间他失去了所有进攻的手段，只能坐在原地等待着对方的反击。徐阶之所以对严世蕃如此执着，是因为啊，他十分清楚，这是一个破坏能量太大的人，只能关在笼子里，绝不能放归大自然。以此人的智商，如果稍有不慎，自己就会被置于死地。而事实也证明了他的预想，不久之后，严世蕃就出招了，不但狠毒啊，而且致命。严嵩退休之后，按道理呢应该回老家，他却在经过这个南昌的时候停了下来，因为他不甘心就此失败，而且他很清楚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事情的发展证明了严嵩的直觉，这位老江湖在南昌等来了皇帝的谕令和他那聪明绝顶的儿子。在谕令中啊，严嵩看到了希望，而在他的儿子那里呢，他找到了反败为胜的方法。严世蕃依然十分沉着，他告诉自己的父亲，虽然事已至此，虽然徐阶已经成为首辅掌握重权，但他并不是坚不可摧的，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啊，只要突破一个人，蓝道行。严世蕃这个只有一只眼睛的脑袋，却有着极为可怕的智慧，在无数的表象之下，他牢牢地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一点也没错，蓝道行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嘉靖之所以驱赶严嵩，是因为神仙不喜欢他，而不是蓝道行。所以呢，只要证明那天在沙盘上写字的人不是神仙，问题就都解决了。要是顺便能把徐阶拉上，说明他与此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是欺君之罪，必死无疑。到那个时候，严嵩将光荣返聘，继续谋取私利和消极怠工，严党将再度掌权，所有的一切都将回到起点。行动开始，严嵩先命令朝中的同党呢送钱给蓝道行，希望他反戈一击，指证徐阶策划此事，事成之后保证升官发财。蓝道行拒绝了，既然软的不行，就来硬的。这个严嵩出钱买通了宫中的太监，指使他们诬陷蓝道行，并将其关入了监狱。更为恶劣的是啊，他还疏通狱卒，对蓝道行严刑拷打，百般折磨，逼他诬陷徐阶。逼他诬陷徐阶，好像似乎也算不上诬陷啊。蓝道行依然拒绝了，虽然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却始终不吐一字。软的硬的都不吃。严嵩纳了闷儿，
在他看来啊，蓝道行不过是个江湖骗子，一个吹牛的道士而已，怎么会如此强硬呢？从道士到钢铁战士，只是因为一件东西，信仰。在这个世界上啊，信仰是最为坚固的物体，一旦坚持就很难动摇啊。而金钱美色在他的面前是极为软弱无力的。蓝道行是一个道士，但他却信仰王学，他相信呢，在这位传奇人物的光明之学中，他能够找到真正的光明。所以无论是利诱还是威逼，金钱还是批鞭，他都绝不屈服。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是任何物质无法动摇的力量。而对于这些，立勋心的严嵩是永远无法理解的。蓝道行挺住了，徐阶也挺住了，严嵩一击不中，再次开始了等待。他相信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皇帝会逐渐想起他，同情他，到时配合朝中的严党势力，他必定能东山再起。嘿，这是一个不错的打算，事实上也很有可能。之前的那道谕令已经部分证明了这点。令人费解的是啊，却是徐阶的态度。严嵩此次大举进犯，可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更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发起反扑，虽然这对他而言十分容易。政治家是这个星球上最坚韧的动物，他们从不轻举妄动，只有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才会发动最后的猛击啊。经过严世蕃和蓝道行事件，徐阶已经看清了这个严嵩的真正实力。他知道虽然自己身居首府，但是严嵩对皇帝仍有着相当的影响力，而在朝中严党依然拥有强大的势力，所以现在只有等，等待对手下一个破绽，他一定会再次出现。于是徐阶对严嵩的攻击不但毫不在意，反而还经常啊写信问候在南昌的严嵩，恭祝他身体安康，多活几年。他明知严世蕃擅自逃窜回家，却从不派人去查，就当作不知道。更有甚者，在徐阶成为首辅之后，他的儿子曾经对他说：老爹，你受了那么多委屈啊，现在终于熬出头了，应该找严嵩报仇啊。出人意料的是，徐阶竟勃然大怒，破口大骂：要是没有严大人，我哪有今天的地位，你怎么能够这儿想呢？对儿子都这样，别人呢更是如此。哎，久而久之啊，这些话就传到了严嵩的耳朵里，让他深有感触。原先当四辅的时候啊，低调做人，现在大权在握，也不落井下石。徐阶的举动使严氏父子呢产生了这样一感觉：徐首辅是一个厚道的人，特别是严世蕃，他当逃兵跑回来是人尽皆知的事情，要想整治他，把柄是现成的。徐阶对此却毫无动作，所以这位自负天下第一聪明的人也由衷的感叹了一句：哎呀呀呀呀，徐大人不坑我呀。严世蕃是个太过聪明的人，所以呢他也有点太过自负。在这十几年中啊，他从没把徐阶放在眼里，把他当作看门大叔之类的人物啊，肆意欺凌，蛮横无理。然而徐阶呢都忍了，现在的徐首辅呢依然故我，丝毫没有报复的打算和行动，看来啊他还准备继续忍下去。严世蕃放心了，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逃兵身份，堂而皇之的在江西盖豪华别墅，
准备当土财主，享受之前十几年的腐败成果。

0: 然而狂得过了头的严世蕃并不知道啊，从不坑人的徐大人此时正在挖坑，一个比上次更大的坑。因为所谓复仇从来都不是热菜，而是冷盘。严世蕃不了解徐阶，徐阶却了解严世蕃，他很清楚这位独眼龙天才虽说聪明绝顶，却有着一个致命的缺点。估计是因为身体残疾，严世蕃存在某种心理问题，简单说来就是有点变态。纵观他的一生，只做坏事不做好事，着实不易。而且他穷奢极欲，做事情不分场合不分地点，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比如当年他的母亲死了，本该在家守孝帮老爹干活，他却只是每天躲在家里搞女人，对老爹交代的事情全然不理。严嵩同志都80多了，头晕眼花，公文看不懂，青词写不来，几次被皇帝骂得狗血淋头，才有了后来下课倒台的事儿。所以从政治学的角度讲，严世蕃是一个天才的幕僚，却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他不懂得隐藏压抑自己的欲望，在这一点上啊，他和自己的父亲差得太远。他当逃兵也好，盖别墅也好，徐阶一概不管，因为他相信自己等待的那个破绽必将在这个人的身上出现。成也是翻，败也是翻，命也呀。在徐阶看来啊，把严世蕃放出来比关在笼子里好，让他去飞啊，让他去闯，哎，终有一天呢会惹出麻烦来。正如所料的那样，这个麻烦很快就来了，但肇事者不是严世蕃，而是另一位老熟人罗龙文。这位仁兄前边已经介绍过了，他是胡宗宪的老乡，为剿灭徐海当过卧底，立过大功。但之前呢咱们也说过，此人呢心胸狭窄，好挑是非，不太讲道理，所以在胡宗宪倒台后，他因势利导，不知钻了谁的门路，竟然投奔了严世蕃手下，所谓臭味相投，两个人呢很快结成之交。既然是之交，严世蕃充军，罗之交也充军，同理既然是之交，严世蕃当逃兵他自然也当了逃兵，不过他没有逃到江西，而是再次审时度势投奔了他当年的敌人倭寇，成为了逃兵兼汉奸。虽说饭碗有了，但抢劫毕竟是个高风险的活，不比京城里自在。久而久之啊，罗龙文越来越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也越来越痛恨坑他的邹应龙与徐阶，经常对人大声疾呼必取邹应龙与徐阶的首级，方泄我心头之恨呐！哎，这大致也算是个精神胜利法，他一无钱二无人，凭几个抢劫犯也就只能在千里之外发发牢骚而已，反正京城里的人也听不见。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自己这句话正是最终毁灭的起始。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52400

0: 4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

0: 访友，好选择。
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0: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星期四，那今天啊也是教师节，在这里我们要把最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辛勤劳作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好的，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有西北风二级，最低温度15度，最高28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晴朗天气，有西南风二级，最低温度15度，最高呢是27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省内各条高速通行也都是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我省只有邢台限号，限行尾炮同步北京和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

0: QQ 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一天好生活。
2: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的问候。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9号，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经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8日仙逝，享年89岁。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2025年国家级经开区使用外资占全国24.5%。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全国首张岸海船星海洋专网8号在广州正式发布，3+10加 N 船载基站应急体系建设成果同步亮相。湖南长沙一非法代孕场所被查封，6名涉案人员被控制。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瓶 2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9号正式投入使用。2026年美网从资格赛突围的郑钦文用2场逆转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他。人民锐评发文，2度绝境逢生，这样的逆风翻盘不是运气，而是一名顶尖运动员从低谷中艰难找回自己时迸发出的信念与勇气，是我相信我可以的反复印证。郑钦文的美网逆袭不止于胜负，也为处于困境的人留下启示。真正的强大是身处低谷仍仰望星空，面对绝境仍奋斗不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9月9号夜间至10号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以及西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四川盆地、贵州、云南中东部、江南西部、华南西部等地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局地降温8摄氏度以上。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9月5号至9号，省委在省党总校举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班会。300多位省直部门各市县主要负责同志聚集一堂，埋下头学习，沉下心思考，为未来发展充电蓄能，凝心聚力。安全生产是建筑施工行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近来，河北建筑行业施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企业把安全

0: 权摆放在突出位置，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到位，筑牢建筑施工安全防护网。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到来之际，河北省银行业协会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与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响应，迅速行动，全面开展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全消费为主题的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在落实国家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活动的基础上，9月1号起，河北省佳丽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进一步提升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质效。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2摄氏度，其他地区23到30摄氏度。今天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到10摄氏度，其他地区11到19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12号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本市的新闻。近年来，任丘市逐步培育壮大石油化工、绿色节能建材、电力设备、交通设备、电子通讯设备五大特色产业集群，锚定产业集群化、高端化、数字化转型升级方向，全力推动传统制造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支撑，注入澎湃动能。为深入推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夯实基层科普服务阵地，面向青少年群体精准输送优质科普内容，9月9号，邮件路街道立生社区聚焦科普服务核心定位，组织开展智启少年科创梦、科普护航助成长主题科普实践活动，共吸引30余名青少年参与，在家门口搭建起公益性、互动性的科学课堂。近年来，创业一社区深耕党建家、青年志愿特色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小桔灯志愿服务行动，组织青年志愿者每月入户走访辖区特殊儿童，以持续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为特殊儿童及其家庭送去关怀与力量，让青春微光温暖孩子特殊成长路。
1: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0: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九月十日的党史事件。1935年9月10日，党中央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明确南下是绝路，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北上，维护了红军的团结统一。1937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宣传教育工作，提出教学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提倡启发式教学。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确定击敌合友的军事总方针，借鉴百团大战经验，在山东华中开展对日大规模进攻作战。1941年9月10日，延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为延安整风运动做重要准备，重点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统一高层思想认识。1945年9月10日，上党战役正式打响，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歼灭进犯长治的国民党军队，有力配合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后我军首次大规模歼灭战。1985年9月10日，我国迎来第一个教师节，国家确立教师节，在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健康小贴士，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任丘市人民医院急诊科的护士长杨志杰，今天分享的健康小知识是心肌梗死紧急救治与预防。大家常说的心肌梗死，是指供应心脏血液的冠状动脉血管一支或多支堵塞，血流急剧减少或中断，使相应的心肌因严重且持久的急性缺血而发生局部坏死。急性心梗患者多发生于冠心病病人，发病突然，但约有50%到80%的急性心梗患者在发病前数日有先兆症状，所以了解心梗先兆与心肌梗症状，以便及时就医，能有效防治心梗，减少并减轻症状，防止并降低恶性事件发生。一、出现以下症状要及时就医：近期出现乏力、胸部不适、活动时心悸、气急、烦躁、心绞痛等前驱症状。新发心绞痛或原有心绞痛加重，无明显诱因，心绞痛发作频繁，程度较剧，持续较久，硝酸甘油疗效较差，屡次出现心前区及胸背部疼痛、闷胀、压迫感或气短、烦躁不安、出汗、恐惧或有濒死感， 胸痛时伴有恶心、呕吐、腹胀及排便感，心慌、心跳、头晕、心律不齐，自我感觉极度乏力，没进行任何体力活动就感觉很累。部分患者胸部疼痛放射到颌下、颈部、背部上

方，误以为肩关节疾病，突发晕厥、休克、呼吸困难、咳嗽、发干、烦躁等。二、心梗的救治，牢记2120，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把握120分钟的黄金救治时间。根据心梗疼痛特点，及时辨别心梗，紧急就医。急性心肌梗死，典型的疼痛部位在心前区和或胸骨后，表现为突发性胸骨后或心前区压榨性剧痛，可放射至左颈根部、背部或左上肢，有濒死压迫感，可持续5到15分钟或以上，伴有出汗、恶心等症状。一般来说，胸痛持续超过5分钟就应提高警惕，20分钟还不缓解，要高度怀疑心梗。另外，有20%到40%的病人症状不典型，首发症状表现为胸外非典型部位疼痛，表现为胃疼、牙疼、嗓子疼，十分容易被忽视。出现上述症状时，患者本人及家属需格外警惕，应及时就医，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明确告知接线人员有患者需要急救，简单清晰描述患者病情与发病时间。例如，患者突然胸部疼痛并大汗5分钟，表述正确的地址：某某小区、某某号楼、某某单元、某某楼层、某某室。如果不确定准确位置，应提供附近标志性建筑，并在约定地点专人等候。拨打120后，报警电话保持通畅。心梗患者中近一半是自行到医院就诊，只有不到26%的人通过呼叫急救车达到医院。救护车接诊心肌梗塞患者比率更低，但实际上自己送医存在很多弊端。首先，随意搬动患者或患者自行走动，会提高院外心肌梗死患者死亡率。相反，如果拨打急救电话，医生会在来的路上指导患者先行自救。其次，很多人因不了解医院的环境和科室设置等情况耽误时间，院方也可能因没有做好人员、设备和床位的准备延误救治。患者家庭自救与等待救援，如果病人有冠心病病史，怀疑心梗时，在医生指导下服用硝酸甘油、阿司匹林等药物，但如果没有病史或不清楚病人的情况时，最好不要随意给病人服药，让病人平躺，保持安静。家庭备有吸氧条件，可以给予氧气吸入，如没有氧气，可以把窗户打开，让病人得到充分的氧气供应。发生心梗后，最坏的情况是室颤，可能导致猝死。发生猝死时，要保持病人的呼吸通畅，并做胸部按压和人工呼吸，防止脑缺氧，以免大脑细胞迅速死亡，直到医务人员到场救治。如何正确理解120分钟的黄金救治时间？时间就是心肌，心肌就是生命。冠状动脉闭塞20到30分钟，受其供血的心肌既有少数坏死，1到2小时之间，绝大部分心肌呈凝固性坏死，心肌间质充血、水肿，伴多量炎症细胞浸润。根据梗死的部位、程度、范围，出现不同程度左心舒张和功能障碍。急性大面积梗死可发生泵衰竭、心源性休克或急性肺水肿。因此，在发病120分钟内，根据患者心肌梗死部位、时间、类型，采用急诊冠状动脉介入治疗、静脉药物溶栓、抗凝等等相应治疗，使闭塞的冠状动脉再

通是挽救心肌、恢复心脏功能的最佳实现。三、心梗自救常备药物用药指导。有冠心病病史的患者，家庭小药箱应有阿司匹林和硝酸甘油片，而且还应随身携带。如果出现症状，拨打120后，在医生的指导下

0: 用常人剂量的阿司匹林300毫克，立即嚼碎吞下。如果手头没有水，也要先嚼碎吞下，再请家人拿水过来。如果体力不支，不要强行起来去拿水。特别提醒，不要整片吞服，而是应该把它嚼碎，这样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被吸收，从而尽快发挥作用。如果患者是急性心肌梗死，阿司匹林能有效降低死亡率。四、心肌梗死的预防。心肌梗死是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心梗的预防主要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预防。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避免发生高脂血症、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有基础病的患者应积极治疗基础病，如高血压患者应控制血压，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避免诱发急性心肌梗死的诱因，比如过度劳累、熬夜、情绪激动、饱餐、天气寒冷、注意保暖等。冠心病的患者应坚持服用防止动脉粥样硬化药物阿司匹林和他汀类药物，如有心绞痛发生，随时携带硝酸甘油片。对于冠状动脉造影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轻度狭窄性病变，而临床上尚未出现缺血症状者，尽管还不能明确诊断冠心病，但应视为冠心病的高危人群，给予积极预防。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心脏通过血管把血液输送到全身，为每个细胞提供各种所需物质，同时作为通往心脏的冠状动脉，也滋养着我们的每个心肌。正确的药物治疗，控制血脂、血糖、血压、体重，适当运动，保持心情愉悦等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新发与再发心绞痛以及心肌梗死的关键。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健康小知识，心肌梗死患者紧急救治与预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2: 小水滴也有大情怀。
1: 国家节水行动。
2: 今天你节水了吗？
3: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同行，又到了好歌放送的时间了。那今天啊，我们送出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给大家的一首田震的《好大一棵树》。那今天这首歌曲真的是很应景哈，因为今天是9月10号，我们也迎来了第41个教师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请允许我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万事顺遂。感谢所有的老师辛勤的付出，感恩一路有你们伴我们向阳成长。好了，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您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给我们留言。参与方式很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的是38度6，永恒的爱推荐了一首一言难尽。真是中医啊，好久不见了。他说想要听到一首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还有这个连静范访推荐了一首化蝶，

好，继续来听真是中医推荐给大家的一首《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稍后呢是连静范范推荐的一首《梁祝化蝶》。

好了，听众朋友们，在这里安迪要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致以歉意哈，因为刚刚呢在教师节祝福的播报当中呢出现了一处数字错误。2026年的9月10号呢是我们国家的第42个教师节，在这里呢非常感谢细心的听众指出我们的问题，文字数字呢不容马虎，感谢大家的监督和指正。那借着此刻，我们再一次把美好的祝福送给每一位老师，祝大家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艺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

0: 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它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4: 知道啦。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5: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4: 好。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6: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4: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7: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8: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9: 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1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嗯，请讲。我找蓝护工一名。嗯，
1: 50岁左右，每天上午上半天班，帮助病人行走，月工资2000。嗯，联系电话2802121。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
2: 这棚呢是招聘男护工，50岁左右。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716七幺六七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 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聚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34315751705709887 2223634315751705709887。
3: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 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2 5288-0522。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练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练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练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4: 订购电话 13703178 13703178。
5: 金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

0: 堂，祝您用餐愉快。
1: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有个摩托骑不着小麦了。
0: 嗯，介绍一下。
1: 是个雅马哈小个一百。
0: 嗯。
1: 车况挺好的，价格便宜吧。
0: 嗯。
1: 我电话130-911-99吧。
0: 嗯，好嘞，再见，这个朋友。
1: 好，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摩托车雅马哈牌，电话是130-911-9958 130-911-9958。

你们好吗？接下来为大家放送一首好听的歌，我是深夜的孤独，送给孤独的我们。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喂，你好。喂。一位朋友呢要出租平房，四间，位置在东关，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1: 不值一提，怪我把你当作唯
0: 一。一位朋友要招聘男护工，年龄要求50岁左右，电话是28021211，28021211。出售一辆摩托车，雅马哈牌，电话是13091159958，13091159958。你好，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坐机啊，已经挂断两次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听广播，希望您打通之后不要挂断，稍等片刻，很快会接起来的。
1: 你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喂，我处理一块大方木头，
0: 嗯，
1: 有一个吉他八成新儿出售。
0: 嗯，你的电话。
1: 192-6332-7381。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几块大方木头，还有这个八成新的吉他一把要出售，电话是192-6332-7381，192-6332-7381。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啊，你就看一下，找南护工的那个电话。
0: 南护工的那个是吧？啊，您记一下是28021211。
1: 28021211。121。
0: 是的。
1: 啊，好的。
0: 嗯，不客气，再见。好，朋友们，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8 22181888。

0: 中许下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嗯，请讲。
2: 任丘东关平房四间出租。
1: 嗯。
2: 价格免疫，另包入住。要。
1: 喂。喂，这位朋友。喂。嗯，不知道什么原因挂断了啊，但是我可以看到您电话，也是我们节目的老听众啊，想要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一周，叫我们走过。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3: 你好。
1: 哎，请讲。嗯。
3: 找俺物流刚建工的活，
1: 嗯，
3: 或者是保洁都可以，
1: 嗯，
3: 就是饭店打杂的都可以，这主要包吃住的，
1: 嗯，
3: 不压工资的。
1: 好的。
3: 嗯，没了，对对。
1: 嗯，您的电话说一下。
3: 186。
1: 嗯。
3: 3177799。
1: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求这一份工作啊，这个保洁、物流装卸、饭店打杂都可以，要求最好包吃住不压工资的。电话是18631777199，18631777199。处理几块大方木头，还有一个八成新的吉他要出售。电话是19263327381，19263327381。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一位男士想要求这一份工作，物流装卸、保洁、饭店打杂都可以，要求最好包吃住不压工资的，电话是18631777199，18631777199。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有点闭关容处理了，不干了。
0: 嗯。
1: 喂，你好。
0: 哎，您电话留一下，留下您的电话就可以了，这位朋友。
1: 是全新的。
0: 啊，全新的是吧？嗯。
1: 13703175808。
0: 显示158是您的号吗，这位朋友？咱们要求留下本机号，这位朋友。喂。显
1: 示158是。我不知道158是多少。
0: 1583272732，对吧？
1: 对对对对，行，好的，行。
0: 好嘞。我们通过电波提示一下这位朋友，下次打通电话之后请先把您身旁的收音机关掉啊，因为开着收音机然后我们之间的交流会很受干扰，收音机的声音和我们之间的交流是不同步的啊，希望您注意一下。这位朋友呢是要处理全新的壁挂炉，电话是1583272732，1583272732。还有最后的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如果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8。

0: 好，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喂，你好。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请讲。
1: 锦河小区。
0: 嗯。
1: 四楼出租，带车库，三星家电，电话185-317-23161。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刚这朋友呢是要出租信和小区楼房，四楼带车库，带全新的家电，电话是185-317-23161，185-317-23161。好，还有最后的几分钟，朋友们如果还有信息，请您抓紧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2181888，22181888。

好了，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还有信息要发布的朋友可以关注下午3点到4点的供求热线，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8: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7: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8: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谁能在这混沌地方困在大千世界盲人摸象，有人自甘和着与你藏，有人注定为

样也没有功格而叫你姐。事到为生人就略占风尘，不但傲气仍存，为了蒙尘在这猫狗风人，只怪好叫生存。驱魔风魂带去了火的灯门，摆一块烧饭厚着脸皮，蹭一块唐僧肉，不如独步千柳风神。

现场的各位，在你们心里有没有一个一直都放不下的人？时间的爱恨情仇，最后也只剩下遗憾二字。走遍天涯，到处都是回忆，梦里总能见到故人，醒来却只剩自己一座空城。接下来

0: 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7: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渤海路街道渤海北区社区退休党员赵红娟初心应岗位，余热暖网格。深耕讲台30载，初心如磐欲桃李。任丘一中特级教师黄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渤海路街道渤海北区社区退休党员赵红娟主动投身社区网格治理一线，坚守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卸岗不卸责的初心使命，以社区服务站为阵地，用一件件为民实事擦亮党建底色，为社区注入温暖坚实的红色力量。社区服务站是服务居民的第一窗口，赵红娟每天坚持提前到岗，整理居民需求台账，耐心接待每一位前来咨询或办事的群众。针对片区老年居民多、智能设备操作难的情况，她主动承担医保认证、养老金年审、水电费缴纳等代办事项，手把手教老人使用手机基础功能，细致讲解社保、养老、救助等惠民政策。以热情周到、细致入微的工作，让服务站成为居民心中温暖可靠的解忧驿站。入户走访解民忧是赵红娟的另一大工作法宝，她逐户建立特殊群体关爱档案，做到户户有人访、事事有回音。每到一户，她都会与居民拉家常、问冷暖，耐心倾听他们的烦心事、揪心事。常年无微不至的陪伴与帮扶，让她成为居民们口中比亲人还亲的贴心人。每天清晨，赵红娟便穿上红马甲，开始社区内常态化巡查。她紧盯片区安全隐患、环境卫生和居民动态，对楼道堆户、电动车充电、消防设施缺损等问题做到发现即上报、上报即跟进。 同时他结合巡查开展流动宣传，用家常话向居民讲解反诈、消防、

0: 垃圾分类等知识，织密安全防线，用风雨无阻的坚守为社区筑起一道坚实屏障。渤海北区社区党支部书记李慧敏：
1: 赵姐是我们社区退休党员中的一面旗帜，退休后她主动请缨，扎根网格，服务站里，耐心办事，入户走访，脚步不停，日常巡查风雨无阻，矛盾调解，情理兼顾，从不叫苦叫累。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的誓言，在群众中树起了党员的先锋形象。他带动了更多离退党员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他是我们社区支部的骄傲，更是全体年轻党员学习的榜样。
0: 退出党员赵红娟：
2: 作为一名退休党员，能在社区网格里继续为群众做点实事，我觉得心里特别踏实。每天到服务站入户走访，巡查片区，调解矛盾，干的都是些平凡小事，但是看到居民们满意的笑容，听到老人们亲切地喊我一声红娟，我就觉得自己还没老，还有用。组织信任我，群众需要我，这就是我最大的动力。离岗不离党，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在这片熟悉的小区里继续走下去，把党的温暖传递到每家每户。
3: 教师风采。
0: 本台记者杜斌、刘亮、李小妹报道。三尺讲台育英才，一腔热忱守初心。仁秋一中特级教师黄丹从教31年来，扎根教育一线，潜心治学，匠心育人，以热爱坚守教育热土，以初心浇灌万千桃李，用坚守与担当诠释新时代人民教师的最美风采。清晨的阳光洒向课堂，黄丹老师早早来到办公室。多年的教育工作经历下，今天上课的内容他早已经驾轻就熟，但他还是坚持在上课前再多准备一下。自1995年从河北师大外语系毕业以来，他始终坚守在高中英语教学一线。如今53岁的他依旧勇挑教学重担，连续3年承担高三毕业班教学任务。在他的课堂上，没有固化的教学模式，而是从思维方式、学习方法上引导启发学生，运用情景教学、发散思维训练等创新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内在动力。为让学生沉浸式感受语言魅力，他的课堂尽量采用全英文教学，带领学生了解不同文化的亮点，引导学生兼容并蓄、厚植家国情怀，让学生在学好知识的同时养成正直坦荡的品格，树立为国奉献的远大理想。学生马世霄：
4: 黄老师的教学生动有趣，除刷题之外，他的教学会让我们真正的培养到自主思考的能力。除此之外，他还会发现我们每个人独有的闪光点，并对此对症下药地解决我们的疑难。在平时里，他还会耐心辅导那些有压力的同学，用他独有的鼓励方式陪伴我们快乐的成长。
0: 近年来，黄丹专注钻研教学重难点，所带班级学生在高考中英语科目均取得优异成绩。同时他悉心指导学生参与各类竞赛，2014年指导学生斩获全国中学生英语翻译大赛1、2等奖，2015年指导学生夺得河北省高中英语口语辩论赛1等奖。他本人也多次获评全国中学生英语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在自我精进的同时，黄丹老师始终心系教育传承，亲力帮扶青年教师成长，毫无保留地分享教学经验与育人心得。在他的指导下，许多青年教师得到快速成长，其中指导青年教师任敏斩获河北省高中英语优质课评选2等奖。1999年，他受邀赴黄华中学开展示范课教学。2003年暑期，受邀在仁秋市进修学校开展小学外语教师培训，为全市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贡献了重要力量。仁秋一中党委书记黄章丽：
5: 黄丹老师啊，是我们学校校报级的老师，他是从1995年上班，一直31年了，一直工作在一线，在一线教学，成绩斐然，并且啊，在这个学校老师们当中的这个威望非常高。他这个教学水平还有包括这个成就非常高，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他教的这个英语单科啊，一直在全省都是名列前茅的。其实 这源自于这些个成绩啊，源自于他这个对教师的热爱，教师职业的热爱，还有个人的这份情怀。最关键的是他用心用情，把学生当成个人的孩子看。作为学校的领导的，咱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培养出越来越多的像黄老师这样的老师，并且咱们也为这个事儿一直在努力。
0: 三十余载砥砺深耕，黄丹老师硕果累累，荣誉满载。他先后获得沧州市高中英语优质课一等奖、河北省高中英语优质课一等奖、全国中学英语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获评河北省十佳技术能手。他多次获评校级优秀教师，先后五次荣获任丘市人民政府市级嘉奖，记三等功。2005年获评任丘市十大杰出青年，2007、2008年连续两年沧州市师德先进个人，2013年获评河北省骨干教师，2015年获评河北省中小学名师，2020年被授予河北省特级教师称号。他始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以热爱为帆，以坚守为桨，在平凡的三尺讲台书写不平凡的教育人生。黄丹，
6: 教育是我毕生热爱的事业，因为热爱，所以工作带给我莫大的快乐和幸福。30多年来，我一直站在讲台上，有时候也觉得累，但是看见台下这些朝气蓬勃的孩子们，所有的疲惫立马烟消云散。我的老师曾经评价我说，黄丹这个人有点笨，一辈子连个饭都做不好，就是教书这件事做得还不错。这是我听过的最珍贵的评价。比起分数，我更希望能教会孩子们独立思考，真诚做人，心怀国家。我也会做好他们的启发者和引路人，点亮他们的成才之路，为国家培养更优秀的人才。
0: 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寄云任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0: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1: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2: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3: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4: 太好了，
3: 太好了！
0: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5: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0: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6: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7: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8: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9: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0: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1: 分
12: 不分？
11: 分
12: 不分？
11: 一定要分！
12: 都说了我不分吗？
1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3: 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3: 啊！
1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3: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2: 呀，这么严重啊？
13: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3: 哎，这就对了，
11: 分，今天必须分。
12: 啊？怎么还要分呢？
1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4: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5: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6: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

0: 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3: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2: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3: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4: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5: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4: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6: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7: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8: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9: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1: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
1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大家好，我是歌手王琳，欢迎来到天地人音乐网3w.2651.cn 天地人音乐网，最新最好听的伤感流行音乐与您共分享。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虎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跟我打仗准赢，军卒高喊对，程老将军是福将，准能赢。杀，打仗就是士气呀、啊！别看他这么吵吵，程咬金这心的

蹬吧蹬，蹬吧蹬，蹬蹬一蹬蹬啊，也打鼓啊。还没等他出阵呢，一骑战马飞奔对前，嘿，唐将出来受死。对面哪来这么多人呐？是什么队伍挡住程咬金的先锋队？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黑风关总兵李世奇的兄弟李世达，带着自己的四个本家兄弟，李世龙、李世虎、李世彪、李世豹，领了30000人马，一来夺回黑风关，二来为哥哥报仇。要说这老李家弟兄，在东辽国那是出了名的人物，一个个能征惯战。今天这弟兄几人领兵杀来要会程咬金，程咬金带3000人马正往前进，迎面遇上了敌国兵马，为首的敌将叫李世达，带着本家兄弟李世龙、李世虎、李世彪、李世豹，领30000人马横驻去路。他想啊，一阵冲杀再夺回黑风关，没成想老程把队伍裂开了。就在这阵儿，李世豹催马临战，一摆手中大枪，嗨，对面唐将哪个过来受死。程咬金别看80岁的人呐，人老不服老，抬腿摘下八卦开山月就想出阵。薛显图急忙拦住，老王爷，您偌大年纪哪能打头阵呢？我打头阵您给我助威。程咬金也知道薛显图的意思，是怕自己岁数大有什么闪失，回去没法和元帅交代。好吧，你要小心。薛显图点点头，摘下大刀，两脚踹蹬，来到对前，嗨，敌将通明受死。要问某家，我在东辽王驾下称臣，元帅葛素文手下为将大将军李世豹是也，你是何人？某家，我乃大唐朝征东元帅薛仁贵麾下调遣你家大将军薛显图。小子，你敢拦住你家先锋队伍，你不要命了，拿命来。说着催马抡刀，力劈华山，奔李世豹劈了下来。李世豹急忙一摆铁枪，招架相还，大刀嘡啷的一声砍在枪杆上。薛显图抽刀换士，一个拦腰锁玉带，又向李世豹腰篮斩来。李世豹急忙转身立枪，刚刚一挂，把薛显图的大刀挂开，二马冲锋错蹬。薛显图刷啦一个脑后摘瓜，唰，奔李世豹后脑海砍下来。李世豹把大枪往后边一背，嘡啷的一声把刀架出去了。薛显图一马三刀挺厉害，都被李世豹躲过，薛显图心中大吃一惊，就这员将不好对付，干脆我的剑法不错，是跟我大哥薛仁贵学的，我何不用冷箭伤他？因为薛显图心里害怕呀，你别跟程咬金胆儿大，3000愣对30000，对面那么多将官，这边就仨人，除了程咬金、薛显图、周青，没别人呢。所以薛显图着急，求功心切。俩人在二马错蹬之际，薛显图偷偷把大刀挂在德胜钩上，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凋零剑，敏敏朱红，搭上扣，刃扣天弦，嘎吱吱把弓拉开了。弓开似满月，箭走似流星，猛然一个犀牛望月，看剑，噔噔，这支箭向李世豹前心射去。李世豹听见看见，他早有准备，因为呀，二马错蹬之后，只见薛显图啊一弓腰在那手鼓捣鼓捣，他就注意了。你别看李世豹看着粗鲁，

时机很精明，就明白准有暗器。那边一回身，他就做好准备了。说是迟，那是快，也就打闪认真的功夫，李世豹兵刃交到了左手，伸右手一看，那只箭射来了，急忙一闪身，越过箭头，伸手捧，把箭杆抓住，哈哈大笑：“薛显图，你这手跟谁学的啊？不怎么样，没用。”嘡啷，把箭一扔，一拧大枪，又奔薛显图前胸扎来。薛显图见李世豹能够接住自己的凋零箭，大吃一惊啊！不能用冷箭伤他，凭武功可要吃亏，有点心慌。这一心慌就坏了，就听着咔嚓一声，这一枪扎上薛显图的肩膀子。这枪本来奔咽喉扎的，薛显图闪开了，但是慢一点，把梯庭兽啊挑开了，肩膀扎上，鲜血直流。薛显图确实原猛将啊，没在乎，还在那交战。是啊，身为武将，哪有不受点伤呢？轻伤就得坚持。哪知道李世豹反手啪的一下子，一枪杆抽在薛显图的后背上。多亏啊，后边有掩心甲扛一下子，就这样也打得薛显图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一口鲜血已经到嗓子眼，又把他压下了，一拨战马败下阵去，打败了。程咬金一看，嘿，头一震，薛显图就叫人打败了，今天仗不好打。周青刚要上阵，别介，程咬金说不行，你给我看着队伍，将士兵中胆，如果胆要没了，军兵就散了，你看我打的。老人家，偌大年纪我不爱听，谁说我老，我生气，等着。他双脚踹凳，扛着八卦开山斧走马出阵。怎么走马出阵呢？人家骑马上阵，马跑如飞，他不，这匹马四平八稳的来到阵前。李世豹正在叫阵呢，一看唐营军中出个老头，八十来岁，脸上虽然皱纹堆垒，可红光满面，二目放光，胖得出奇，胖得自己呀，两个手搂不过来自己的肚子，大概年纪大了，拿不动斧子，在肩上扛着。哎呀，看来大唐朝没人了。老头，偌大年纪你还上阵呢，你真不知道好歹。报上名来。程咬金慢慢吞吞地说，问我呀，嘿嘿嘿，我是大唐朝吃双凤的鲁国公，现在是鲁王，我叫程咬金呐。好，李世豹一听这三个字吓一跳，因为程咬金这个人物真是威名震华夏，别的国家也把他看成天神一般，打年轻时候就传他什么三府的接黄冈，三府定瓦岗，广为流传，今天他怎么来了？李世豹上眼下眼，左一眼右眼，一口气儿看了36眼，年过古稀，斧子都拿不动了，在肩上扛着。程咬金呢，你这么大岁数上什么阵呢？常言说得好，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我念你年事已高，又是一代名将，饶你性命，快快回去换个能征惯战之将上了吧，你去吧。哦，这位将军呐，你的心眼真不错，还知道不杀老年人。嗯，可是你想过没有，人人知道我名字，我出阵没打一招就回去，我觉得寒碜呢。怎么办？咱俩假打两回合，我再回去脸上也觉得有光彩，怎么样？李世豹心中暗乐，嘿，干什么？

都有讨价还价的，这打仗还有讨价还价吗？看他偌大年纪，就答应吧。好，程咬金，我念你年高，就和你假打几合，你快回去吧。好，嘿嘿，我谢谢你了。老程说着，拱当踹凳，马往前撞，搬斧头、线斧转、大斧转的三棱透甲锥，奔李世奇的迎面一点，小贼点你。说着三棱透甲锥奔李世豹的面门点来，李世豹急忙用枪杆往外一拨，老程的大斧头落下来，劈你，呜！李世豹没有一点准备，他轻敌了，斧子来得太快了，再想躲闪来不及，就听咔嚓一声，把李世豹劈为两半，死尸张落马下。敌兵一看，个个胆战心惊，这老头太厉害了。程咬金斧劈李世豹，洋洋得意，正要往回走，猛然敌军队中又冲出一员将，手擎大铁棍。老头，你杀了我兄弟就这么走吗？程咬金回来了，杀了你弟弟我就不走了。别说杀你弟弟，杀了你爹我也不偿命啊。小子，你凑对来了，你叫什么？我叫李世彪，刚才是我兄弟，我给他报仇来啦。说着刚要抡棍去打，程咬金说，别忙，我先伸手点你劈你。小子左小手啊，这一个左小手，头两招李世彪躲了，左小手也躲开了，随招右小手啊，李世彪躲闪不灵，右手五个手指被削去四个，疼得他扔了大棍，老程大斧子对着李世彪的耳根子呜就抡过来了，就听咔嚓一声，正砍在耳根上，把脑袋上半截给砍掉了，死尸张落马下。程咬金斧劈李世彪，两军儿郎都愣了，这老头这么厉害。李世虎大喊一声，老匹夫啊，拿命来。说完摆动手中叮叮狼牙棒，飞马出阵。程咬金一看，哈哈哈哈，又来一个，我值了。老程80多岁，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挣一个，再杀一个嘛，算我给皇上立功了。我们这些老弟兄没几个了，我乐呵一天是一天。你别看他嘴里嘟嘟囔囔的，他不等对方伸手先动手，前几招照旧，点你劈脑袋，左削右削，这李世虎都躲开了。李世虎这个气呀，心想怎么还这几招呢？你还有没有别的了？有啊，别着急小子，你看着。二马一缩蹬，老程大斧子由下往上一滑了，这招叫海底捞月。小子磨马脑袋呀，就听砰，把李世虎的马头给砍飞了，死马一趴架，李世虎摔到地上，老程把马圈回来，哈腰一探身，嗨，正砍在李世虎的面门上。程咬金连杀三将，不用说别人，薛显图和周青都看呆了。哎呀，光说程咬金结黄冈定瓦岗，今天一见名不虚传，80岁的人不减当年威风啊。好，就是好。程咬金洋洋得意，大斧子往肩上一扛，捋捋胡子，像那个你见好就收吧，该回来了。他偏不，他要把自己的斧招啊全用完才罢休。程咬金连劈李氏三杰，老大李世龙不干了。俗话说得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李世龙血贯同仁，大吼一声，飞马出阵。程咬金还是先下手，点劈削掏抹，人家都闪过去了。按说老程还有一手杵啊，杵马后秋啊，
由于他多年没打仗，这招给忘了，一见李世龙躲过这几招，他先毛了，拨马可就败下来了。李世龙哪能放呢，拍马便追。老匹夫啊，你跑得了吗？你杀了我三个弟兄，今天我非把你千刀万剐不可。上天追到凌霄殿，入地追到阴曹地府，哪里走啊？李世龙追程咬金，李世达一看军队没了主将，飞马挺枪来冲杀唐军队伍。正在万分紧急时刻，一员白袍将飞马赶到，抵住李世达，俩人站在一块儿。紧接着大唐兵马裂开了阵势。白袍将是谁？正是征东大帅薛仁贵。他让程咬金当先锋，虽然派薛显图、周青跟随，还是不放心，生怕老程有闪失，所以带人马紧紧跟随。按道理呢，应该差个两三天的路，这好脚跟脚。来得非常巧，正好截住李世达。不说薛仁贵大战李世达，再说程咬金被李世龙紧紧追赶，老程慌不择路，落荒而走。老程这匹马口老了，跑不过李世龙的战马。俩人距离越来越近，很快赶个马头相连马尾。李世龙把大刀高高举起，姓陈的，我要你性命。程咬金知道跑不了，把眼睛一闭，仰天长叹，哎，完了，我程咬金英雄一世竟死在征东路上，不过值了。就听耳后嗖，哎呦，扑通。程咬金想怎么回事，他把眼睛睁开，扭回头一看，李世龙掉下马，咽喉上中了一支箭，谁射的呢？程咬金东张西望，就在这阵有人高喊，哎，石斧子的，你可是程咬金吗？你谁？顺声音一瞧，只见远处山坡一前一后下来两个老道，年纪大的有70开外，头戴九梁道冠，身穿八卦仙衣，腰系水火丝绦灰中衣，高腰白布袜子，下边云鞋。往脸上看，面似三秋古月，两道花白眉毛斜入天苍，额角一对古木皂薄分明，准头端正，四肢阔口，一部花白胡须飘洒前胸，是白的多黑的少，根根透肉，条条透风，一看仙风道骨啊。旁边是个小道童，背着一张弓，斜挎走兽壶。程咬金看了半天，想不出这老道是谁。这老道的战马他来到切近，四哥呀，无量天尊，你不认识我了吗？你仔细看看。程咬金擦擦老眼，哎呀，这你是不是我的兄弟谢应登啊？不错，正是小弟。谁呀？程咬金加柳楼结拜的兄弟，当初大魔国五虎上将第四名，镇殿将军，神射手谢科谢应登。谢应登见了程咬金，也顾不得地上的尘土，扑通跪下了，哥哥，你想死我了，我给你磕头了。程咬金急忙跳下马，双手扶起谢应登，老泪纵横。兄弟啊，四哥见着你了，是不是做梦啊？不不不，这是巧遇。弟兄二人泪如雨下。你是从哪儿来的？哥哥，我跟我叔父谢宏当了老道，后来叔父羽化之后，我当了观主，几十年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前者我救过您一次，在襄阳城外我叔父也救过您，咱有缘呢，听我劝吧，您偌大年纪还
争强好胜什么呢？

0: 你不该再当先锋，我劝你赶快回京。咱们贾六楼弟兄还有几个？没谁了，都完了。还有你三哥，那你应该安度晚年。对对对，这次啊，我回去就不再出来了。兄弟啊，你跟我到京城去吧。不，我已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是为了四哥你才开杀戒，待我问三哥好。四哥呀，你可要多加小心，后会有期。说完冲程咬金打个急手，弟兄二人洒泪而别。程咬金告别了谢应登，打马返回战场。没有走出多远，就见薛显图带人迎面走来，离远就喊：老千岁，元帅命我寻你来了。说着来到了近前。显图啊，战事如何？老千岁，您放心吧。元帅及时赶到，急调李世达，现在把他们军队打散了，咱们胜了，您快回军营吧。唐军连杀李氏几员猛将，东辽国国威受挫。薛仁贵又挥军东进，一路上势如破竹，打开了天盖山、狮子口、黑风关、三江越虎城、凤凰城、凤凰山，跨海征东，破降了东辽国王，两家言归于好，永结友情。薛仁贵歇兵数日，传令大军班师还朝。这次征东一共是十几年，出征的时候薛仁贵才20岁，凯旋时已经38、9岁，算算薛仁贵投军已是18载。此时薛仁贵仍旧是那么英武，可磕下三柳墨然。此时福星程咬金已经90多岁，可他名声大振，成了朝野尊重的重臣。这一天班师回京，这正是隋唐英雄程咬金，一把神斧震乾坤，一波云天辐射计，万古流芳美名存。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

滴哥滴姐跟我来和您一起奔向幸福美好的下一站，欢迎大家呢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这档汽车交通服务节目滴哥滴姐跟我来，我是您的好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0号，今天呢是9月10号啊，晴天，16到28度，伴有西北风2级。明天呢9月11号，晴天，16到29度，伴有西南风2级。周六的天气同样是晴天，17到27度，伴有西南风3级。那目前呢，通过这个天气预报，我们可以了解到早晚的温差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一些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适时的增减衣物，千万不要着凉感冒。另外呢，今天也是9月10号教师节，借着我们的节目和电波，也对所有的老师们道一声您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师者如光，威仪致远，也祝你们桃李满天下。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天津以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啊，包括河北的邢台三个城市呢，限行2个尾号，并且呢是同步限行。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均不限号。有出行需要的朋友呢，大家可以提前去查询。那目前呢，周一到周五的限行尾号是这样安排的：周一限行1和6，周二限行2和7，周三限行3和8，周四限行4和9，周五限行5和0。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刚刚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 目前呢，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在第42个教师节来到之际呢，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9号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了11个新职业， 23个新工种， 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精药品采购、还有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

中国海警 长山舰还有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9号圆满完成了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 铁路方面消息，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 启动，一直到10月8号结束， 为期16天的时间。 那其中呢，10月1号是客流的最高峰日。 假期运输期间呢，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均 1.3万列。 2025年国家级经开区使用外资占全国 24.5%。 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说， 2025年呢，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 研发费用总额达到了 1.59万亿元。 据了解，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24-2 油田 原位扩容平台 9号正式投入使用。 北京方面消息， 二环主路北半环健康工程正式启动路面的结构更新施工，站路时间呢是晚上的11点到次日的 早上5点， 预计呢11月底完工。 重庆方面消息， 9月10号一直到13号， 教师呢凭着有效的证件可以领取重庆观光巴士的畅游券，免费乘坐观光巴士游山城。领券之后呢，乘车的有效期持续到10月31号。 好了，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 受冷空气的影响，9月9号的夜间到10号， 青海南部和甘肃南部

陕西中南部以及西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而且呢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四川盆地、贵州、云南中东部和江西江南的西部、华南西部等地有4到6度的一个降温，局地降温幅度可以达到8度以上。

下面呢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您比较关心的油价问题啊。9月11号的24时，我们将会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上的调整。那据新华社纽约9月9号电，国际油价呢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3.02美元，收于每桶96.05美元，涨幅为3.25%。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美元，收于每桶101.21美元，涨幅是3.36%。 另外呢，受到中东地缘冲突升级，还有霍尔木斯海峡航运风险 抬升的影响，原油市场风险溢价快速走高。那本周呢，国际还有国内原油同步出现了大幅度上涨。据当前的预算，汽柴油预计上调每吨160元， 或者是每吨155元，折算到终端加油站，92号汽油每升预计上涨0.13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1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13元。调价之后呢，加满一箱50升油将会多花上您6.5到7块钱左右。

时间呀过得特别的快，中秋和国庆双节马上就要到了，那各种节日礼遇也成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种促销手段。与此同时呢，诈骗分子也盯上了这两个节日，开始制作或者是邮寄印有抖音标识的仿冒礼品卡，打着中秋礼遇或者是国庆好礼现金卡免费领取等旗号，诱导用户扫码兑奖，进而呢实施诈骗。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尤其是 抖音上目前已经出现像这类扫码兑奖卡片，不是抖音给您寄出去的，抖音呢也不会通过邮寄节日现金卡的方式向用户去发放所谓的中秋礼遇或者是所谓的国庆礼遇。 如果呢有这类的仿冒卡片，往往呢制作十分的精美，除了印有抖音的 logo， 还会设计一些礼遇领取指南、三重中秋礼遇或者是双节同庆等内容，并且设置现金卡、家电等奖品。中秋礼品卡呢甚至会附带着月饼，显示它的诚意，进一步增加官方活动的迷惑性。当然骗子呢也会利用大家对于官网的这种信任啊，然后用兑奖卡呢去吸引注意之后， 再通过扫码去联系客服，下载兑奖的APP， 充值保证金啊，共享屏幕这些环节，一步步的把我们用户带入到诈骗的陷阱当中。 抖音反诈中心工作人员也表示，不管是接到自称抖音官方客服的电话，还是收到抖音官方的包裹，或者是在直播间有自称抖音客服的用户联系您，我们都可以先验证。 打开抖音APP， 搜索一下验证助手，输入可疑来电的号码、短信或网址，上传图片或者是二维码照片，然后就可以检验是否是抖音的官方信息。同时牢记，不轻信，不下载，不共享屏幕，避免落入仿冒平台的一个诈骗陷阱当中，过一个安心平安的双节。

秋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

0: 同行。
1: 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出行的安全问题。2026年9月2号呢，沪昆高速的江西某个境内第二车道之内，一辆白色小车在行驶的时候突然间向左前方偏离，随后呢撞上了第一车道之内的一辆黑色小车。白车呢在反重力作用之下，左侧车身离地弹起，险些发生侧翻。事故呢造成两车受损，幸无人员伤亡。交警调查的时候，白车驾驶人廖某也说，我只是想喝水，换手拿瓶子，车子就歪了一点。原来呢，他在行驶当中口渴了，想要喝水，准备呢把右手拿起的水瓶换到左手上，就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注意力就离开了路面，就这样发生了交通事故。廖某呢分心驾驶被依法予以罚款，驾驶证记3分，并且负全部责任。通过这件事情呢，我们也给广大的朋友们提个醒，在行驶当中的机动车呢，它具有非常强的一个动能，万一与其他的车辆或者是人员发生碰撞，将会导致非常严重的伤害。因此说呢，驾驶机动车我们必须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使用手机进食饮水，或者是调试车载的电子设备，弯腰转体拾取东西，与同车人过于投入的聊天等等或者是我们脑子里想到的工作生活当中其他事情，这些举动呢都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或者是视线离开路面，极易导致交通事故。所以在驾车的时候必须杜绝此类行为。

好了，今天的资讯呢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的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关注收听其他内容，稍后见。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的哥小课堂，
4: 的哥小课堂。
3: 汽车危险驾驶我们肯定都比较熟悉，危险驾驶并不是那种很夸张的驾驶方式，有可能就是一个我们平时最经常忽略的驾驶习惯，但是在我们开车的时候就会带来危险。健康六十六条示意中告诉我们，系安全带或戴头盔，不超速，不酒后驾车，都能够有效地减少道路交通伤害。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安全驾驶的重要性。很多车主认为安全带就是拉过来扣上去这么简单，虽然它只是一根简单的可以扣起来的带子，但在关键时刻却能够救你一命。发生碰撞事故时，安全带能将乘车人员牢牢附在座椅上，配合安全气囊的缓冲保护，可以将冲击引起的伤害大大降低。安全带可以对抗撞车时的减速度，使驾乘人员不至于方向盘、仪表盘、挡风玻璃等物品发生第二次撞击。通过安全带的延伸作用，可以再度缓冲减速力的作用，同时可以防止车内的驾乘人员紧急时刻被抛出车外。所以在拉上手刹前，保证您的安全带一直系好在您身上，这是开车最基本的习惯。摩托车在行驶中稳定性能较差，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驾驶摩托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会有安全带、安全气囊的保护，人直接暴露在外，最容易受到致命伤害的部位就是头部。人的头部在发生交通事故受到猛烈撞击时，安全头盔可以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安全头盔光滑的半球形，可使冲击力分散并能吸收。在受到撞击产生变形的过程中，头盔也能吸收一部分能量，加上安全头盔内的护垫，又能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大大降低了驾乘人员受到伤害的程度。我国每年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大部分是因为酒驾，所以国家也出现了相应的法律来打击酒驾的行为。那么酒驾的危害有哪些呢？一、视觉障碍。一般人在平常状态下的外围世界可达180度，如果酒精含量超过0.08%，驾驶员的视野就会缩小。在这种情况下，人已经不具备驾驶能力。至于最

0: 醉酒的驾驶员甚至只能感觉到周围环境的很小一部分。二，运动反射神经迟钝，慢了一两秒。如车速在每小时60公里，一秒钟车子已经跑了16.67米，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三，触觉能力降低。饮酒后驾车，因酒精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较平时降低，往往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四，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饮酒后，人对光声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从而无法正确判断距离和速度。五，是心理变态。酒精刺激下，人有时会高估自己，对周围人的劝告常不予理睬，往往做出力不从心的事。六，易疲劳。饮酒后，由于酒精的作用，80%的人容易出现单流迷，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困倦、打瞌睡，表现为行驶不规范、空间视觉差等疲劳驾驶的行为，而引发交通事故。安全从我做起，所以我们每一个驾驶员都应该提高对安全行车的认识，把安全行车放在一切活动的首位，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一定要牢记事故教训，做到警钟长鸣。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2: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今天呢，在我们量车吧这个板块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款呢，硬派的方盒子。因为现在呀，很多人越来越喜欢这种硬派的方盒子了。之前呢，预售价公布的时候，很多朋友呢在评论区清一色的就喊：“哎呀，怎么它这么贵呢？”因为之前我们也和大家关注到这款车过，它就是神行者八。结果呢，9月3号上市发布会一开，神行者八直接把价格打下来了。大五座版的限时权益价是28.99万元起，大六座版呢是29.99万元起，相比预售价，相当于直降了50,000块钱。而且呢，支持的是首销期支付5000元定金，至高呢可以享价值17.6万元的限时购车权益。其实啊，说实话，这台车最狠的呢，它不是降价，而是入门就超配。比如说三款车型啊，像 Pro 啊、Max 还有 Max 加，同时呢提供5座和6座的版本。你能想象到的核心配置几乎上是全系的标配，根本不用为了某个功能硬上高配。我们先给大家呢盘一盘全系标配了什么啊？比如说800伏的一个6C。超高充的高压平台，还有宁德时代60.3度全地形专用电池 ，CLTC 纯电续航310公里，双电机四驱，总功率610千瓦，峰值扭矩813牛米，0-100加速4.6秒，高通骁龙8397座舱芯片，还有 CPU、GPU 算力比8295提升近3倍左右。46.3英寸的 mini 啊 LED 远端屏，再加上15.6英寸的中控屏，还有正负10度的后轮转向，5.1米的转弯半径，比很多紧凑车型还灵活。包括呢，它有闭式双腔的空气悬架，再加上 CCD 可连续组变阻尼，还有前6活塞的卡钳，配着404毫米的通风盘。哈曼卡顿旗舰音响等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首销期它还限时去赠送了一个智能的全地形系统。那这套系统呢，联合华为乾坤。

深度连调九种全地形模式，0.5秒自动识别切换，公路越野都比较能打。那这个标配清单呀，放在同级别当中确实有点降维打击的意思了。那么这三款我们具体该怎么选呢？那下面就和大家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这个 Pro 版。这款车它的 Pro 版呢，大五座限时权益价是28.99万，大六座呢是29.99万。除了咱们上面说的全系标配的配置之外呢，首销期9月30号，它呢还会赠送一个17.3英寸的吸顶屏，还有一个10升的智能冷暖箱。和高配的核心差异就是一个3把锁。说实话，你真的没有太多的重度的越野需求的话，平时呢咱们就是城市通勤，或者是加周末自驾，偶尔走走非铺装的这种道路的话， Pro 版完全您就够用了，该有的智驾、座舱、底盘性能一个没有少，性价比是最高的。然后呢就是它的 Max 版，大五座32.99万，大六座33.99万，最大的升级呢就是3把锁，前机械差速锁，还有呢后翼LSD 的限速差速器加数字中锁，配合250千瓦的2档后电机，800毫米的交叉轴通过力，还有900毫米的涉水力，100%的爬坡，真正的是硬核全地形。同时呢，首销期限时赠送的是2排零重力座椅、小桌板，还有22英寸的轮毂座椅呢，也是哪怕真皮座椅，档次这个明显就上来了。而且呀，这款呢还可以去选装一个华为乾坤的 ADS5 超接版，只要20000块钱。896线路的双光路激光雷达加后固态的激光雷达，感知能力直接拉满，可攻啊，当然也可以守。我个人呢还是特别推荐这一款。像它的顶配 MAX 加版呢，大五座是36.99万，大六座直接达到37.99万。那这个配置呢就真的是特别全面了，比如说它有一个 ISD 的一个护锁式大灯，还有魔毯预瞄啊，3排独立通风， RNC 的主动降噪， ADS5 超接版直接标配，而且内饰用料也更加的豪华。同时呢，它的这个质感呀还是相当在线的，不差钱的直接去冲顶配，真的就一步到位了。最后呢，总结一下，就是如果预算有限，咱们不玩重度越野，您直接选它的 Pro 版完全够用。想要全地形能力又追求性价比，那么闭眼去买它的 Max 版。如果呢预算特别充足，想要满配的这种体验，那么MAX 加当然不会让你失望。之前的预售价公布的时候大家都喊贵，但是没想到这个神行者8它的大招就藏在上市的这一步了。新车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稍后的时间呢，送给您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呢一起聊聊开车的那些小知识。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3: 好了，爱车讲堂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会和大家呢去分享开车的一些干货知识啊，还有行车的小技巧，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听一听。那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开车上高速这个事儿。其实啊，开车上高速呢，有一个场景，我觉得特别容易让我们的新手司机朋友们手心冒汗，就是当我们开着车从匝道出来之后，左转向灯打着，油门也踩着，一看左边的主路，一辆辆。两辆三辆，哎呀，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个车跟着车，那叫跟的一个严实。你再看前面吧，加速车道越来越窄，100米、50米、20米啊，真的就是加速车道快到头了，主路还没有空隙。那这个时候呢，大致啊，我们的脑海当中会同时冒出几个声音，比如说我要不要硬挤进去啊？要不我停下来等等？那实在不行，我往应急车道开一点。那今天呢，咱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如果呢高速匝道进入主路，加速车道快到头了，这个主路的车辆就是不给您让，咱们到底该怎么办？首先呢，要告诉大家，主路不让的时候别硬挤，别急刹，提前打转向灯，把车速呢提到接近主路的车流。同时呢，观察一下左后视镜和盲区，如果当前呢没有空隙，那么就让这一波车先过去，我们再找下一处空档去并入。主路正常行驶的时候呢，真的没有必须让匝道车的这个义务，所以呢您别斗气啊，咱们别抢道，也不要把应急车道呢当做备用加速车道。首先要记住一句话，就是主路车真不一定非得让你。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哎，我转向灯都打半天了，他怎么还不让我呢？其实啊，这就像是我们坐地铁准备从站台上车，你站门口呢挥着手说，兄弟给我腾个位置啊，人家愿意往里挪一点那叫礼貌，但是你不能因为人家没挪就一头把人家撞开。高速呢也是这个道理，按照规定，从匝道驶入到高速，要求汇入车辆开启左转向灯，并且呢不能妨碍已经在高速主路正常行驶的车辆。那么其实啊，就是正常情况之下，你是找机会进去，不是主路的车必须给你腾个位置。所以啊，这个转向灯呢只是告诉别人我要进来了，但是它不是圣旨。这个心态呢我们先摆正，后面很多危险动作自然就不用咱们去做了。那第二就是，为什么很多新手越到最后越并不进去呢？因为速度真的是太慢了。

那为什么很多新手越到最后越并不进去呢？因为速度太慢，这也是我特别想提醒大家的啊。因为加速车道重点呢，它就是加速，不是观察车道。很多新手从匝道出来之后呢，一边看着车多啊，心里一紧啊，算了，慢点，安全，对吧？于是呢，主路每小时100千米，他自己呢每小时60千米，然后呢，左边的车一辆接一辆，嗖嗖嗖的从旁边飞过去。你就会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你越慢，越没有车愿意让你。

那下面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啊第三个问题，就是老司机啊不是说找缝而是选车。其实很多新手朋友他们在并线的时候呢，眼睛就盯着左后视镜，哎，有没有大的空档，有没有大空档。其实更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一辆目标车。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从左边 连续来了三辆车，A、B、C，那么A已经快和你平行了，A和B之间的距离呢比较大， 这个时候你就别老想着我要冲到A前面，完全没必要， 让A先过去。 然后呢咱们稍微控制一下油门，把自己的位置放到A后面B前面，就像咱们排队进电梯一样，

样，非要去抢第一个进去，难度相当大。等前面那个人先进去，你顺着后面那个空位进去，反而会更加轻松一些，就是这个道理。那高速并线呢，也一样。真正好用的技巧不是见缝插针，而是提前选一个空档，然后呢，把自己的速度调到那个空档里就可以了。

那如果加速车道真的快没了呢？哎，那个该怎么办？答案不是继续硬踩着油门和它死磕，而是说我们提前的放弃这一路，让它过去，等下一个。咱们可以轻松一点油门，必要的时候呢，平稳减速，让左边这一辆或者是这一小波的车呀先过去，然后呢找他们车尾后面的空档。注意关键词啊，是 提前啊，所以呢，就是真正高水平的驾驶，它不是最后5米反应特别快，而是说提前50米我就知道这次并不进去。

网上啊特别流行一个说法，叫做主路不给进啊，就在加速车道尽头停车等一等，安全第一。其实吧，这句话听起来呢很有道理，但是呢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正常的操作来看，因为高速公路本身它不是小区的门口。 在高速车道之内呢，主动停车本身就非常的危险，后面的车从匝道出来也在忙着加速看后视镜找空档，那突然呢看到前面停着一辆车就很容易直接追尾，所以正确的理解呢应该是千万别把开道头停车设计成你的正常方案。如果真的因为前面判断失误了，把自己呢逼到了没有任何安全位置的位置上，甚至呢为了避免立即碰撞不得不减速停 车那只能算是极端情况之下最后的避险了。那或许听到这儿有的朋友就说，哎美嘉，那我顺着应急车道再往前开个几十米行不行呢？其实这种做法吧也不建议。为什么呢？有些朋友就觉得我就借一点点用，我又不是一直走下去。那问题是应急车道它不是加速车道的续费包，正常情况之下呢我们不能把应急车道当做自己并线失败之后的备用车道。 同样的导流线啊，不能压，不能倒车，不能逆行，也不要试图骑着车道线，一半在主路，一半在 匝道上试探。高速上最怕的那就是让别人猜不透咱们下一秒要干嘛。稳定、清晰、可预测，比你各种操作安全的多。 如果呢主路已经堵车了，那这时候规则呀又不一样了。如果说主路呢已经排起了长队，大家都在十几呀二十几公里的速度慢慢的挪，而且呢本身就是车道河流减少的路段，一般呢我们就按做 交替通行，俗称拉链式并线。简单理解就是主路走一辆，匝道走一辆。当然 成功并进去之后呢也千万不要马上的去松油门啊，这样做呢非常的危险，因为你刚刚汇入的时候呢后车已经按照你的速度在跟车了，所以呢咱们并进去以后先稳住速度拉开车距，别着急连续的往左变道，变两三条车道，我们现在最右侧的车道站稳脚跟，等速度距离路况都合适了咱们再正常的变道。 最后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咱们以后呀从匝道上高速可以呢记住几个字，看加

登选跟并稳啊，这几个字，只要是听了美嘉刚才的聊的内容呢，您基本上就能明白。哎，看的是什么呀？是提前观察主路的车流，加是进入加速车道尽快提速，灯呢就是提前打左转向灯，选就是提前选一个空档，跟呢就是调整速度跟住这个空档，并确认安全，一次平稳的并进去，稳呢就是进去以后保持速度和车距啊。所以真正好的答案不是说我们在尽头才找，而是说在几十秒之前您就别让自己走到这一步。高速并线说到底不是看谁胆子大，而是看谁呢都能够提前把自己的速度和位置塞进那个车流最舒服的节奏当中。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了聊有关于高速进匝道之后怎么去汇入到主车流当中的一些小技巧啊。希望呢大家在开车的时候都能够遵守交规，文明出行，更祝大家一路平安，一路生花。好了，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

0: 话13703178338 13703178。
1: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呢是一档信息服务类节目供求热线，如果呢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

0: 我是黄油屋这边的，今年50了，我上求职，建筑队的时候找个零工，工厂的时候算行，那干活没问题。给钱就行，那电话是188-3370-1767。
1: 好的，记录了，再见。
0: 再见。
1: 刚才呢，尾号1767的这位先生今年50岁，他要求职建筑队、零工或者是工厂这些工作，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工作热线节目全天的播出时间两个，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大家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

0: 欢迎大家呢积极的拨打电话参与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这个电话呢是完全免费的，因为咱们是公益服务节目啊。看到有电话已经进来了，咱们先来接听。喂，你好。
1: 你好。
0: 嗯，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0: 好，这位朋友。
1: 哦，你好，出售一个雅迪包车，99新，跑了500多公里，40多天了，可以手机控制，定位什么的都有，可以放歌。
0: 嗯，您再说一下是一辆什么车？我没有听太清楚。
1: 雅迪包车。
0: 雅迪包车。
1: 雅迪。
0: 雅迪啊，是那种小的电动车是吗？
1: 对，包昆包包车。
0: 嗯，好的，售价是多少呢？
1: 买的时候3600，现在为了3000吧。
0: 好的，电话是多少？
1: 131-1171-3611。
0: 嗯，好，再见。手机尾号3611的朋友呢，想要出售一辆雅迪品牌的小包车，大概呢行驶了500多公里，售价呢3000元左右。电话131-1171-3611 131-1171-3611。每位参与节目的朋友，大家尽可以放心啊，因为您的信息呢，我会反复多次的在节目当中重复，方便更多的听众朋友听到。喂，你好。
2: 你好。
0: 嗯，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2: 哎，我这是双特村完事中间，路北有一间门市出租水电气算，租金每年8000。
0: 嗯，
2: 面积是4米乘9米，电话139-317-88250。
0: 嗯，好的，记录了，再见。
2: 再见。
0: 刚才呢，尾号8250的这位朋友呢，他要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一间，每年的租金8000，大概4米乘9米。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仁秋的天气变化。 今天呢是9月10号 星期四，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 伴有西北风2级， 16到28摄氏度。 明天呢周五的天气同样晴天， 16到29摄氏度， 伴有西南风2级。 周六也是晴天， 17到27度。 那未来几天呢天气都是以晴好为主，不过呢也希望大家早晚温差大，适时增减衣物，不要着凉感冒。刚才一位50岁的男性要求职工作，零工、工厂、建筑队都可以，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

出售一辆雅迪品牌的小包车，行驶了500多公里，大概呢3000块钱的售价，电话呢是131-1171-3611，131-1171-3611。

对外出租双塔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一间，年租金8000，四米乘九米，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

对外出租双塔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一间，年租金8000，4米乘9米，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

0: 自由。
1: 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2: 啊，听见了，我听见了。
1: 嗯，好的，您来说，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2: 哦，我本人39岁，男的，在这找个护工的工作，在这照顾病人。找住家的护工加保姆也行，在这买菜做饭和拾洗衣机臭衣裳也行。也不买菜做饭呢，臭衣裳光照顾病人当护工也行，先找住家的。住家的找不着，在这咱这人就十里，在城里找。我是人就渔村的人，渔村镇的人。
1: 好的。
2: 他这个住家的护工加保姆还有养老院实在没有，再找这个医院，在上医院里当护工，因为我缺一个护工证，现在护工证、身份证、健康证的我都有啊。护工证啊，找人社局这个单位办着呢，现在没拿到手，这么看看行不行？但是我一共干了5年左右的护工了，5年左右，这有点经验了。
1: 好，
2: 先找住家的，在人家十里城里找住家的这护工保姆，在这养老院的，都这么个事儿。
1: 好，您的电话是多少呢？
2: 哦，念一下，我给念，你记一下，171673535598。
1: 好的，记录了，再见。刚才呢，这位39岁的先生呢，想在任丘市区找一份住家护工或者是养老院护工的工作，他有5年左右的工作经验，电话176-3173-5598，176-3173-5598。

0: 像一个太忙。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要发布什么信息呢，这位朋友？
2: 工作中的人经常是家住的。
1: 甲
2: 醛呢，应该
1: 啊，这个
2: 18013177684。
1: 您在说是出租哪里的房子？没有听太清楚，声音特别小。
2: 是东关。
1: 东关的是吗？
2: 对。
1: 嗯。
2: 新房是的。
1: 好。
2: 甲醛。新高路。
1: 嗯，好的，再见。
2: 18013177684。
1: 嗯，好，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对外出租东关村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一位50岁的先生呢，想要求职零工、工厂或者是建筑队的工作，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

出售一辆雅迪小包车，行驶了500多公里，售价3000，电话131-1171-3611，131-1171-361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主持
0: 人。嗯，好的，您来说。
1: 我不能放轻松的，没有保洁的活，饭店打杂的，我吃住的，这家公司的，
0: 嗯，
1: 就是在3000元左右。我的电话1860317919，麻烦主持人再给我拨两遍。
0: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刚才呢，这位先生想通过节目求职，他要找物流装卸、饭店打杂、保安、保洁等方面工作，电话186-3177-7199，186-3177-7199。喂。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出售个拖拉机，手打回去，然后启动啊，然后启动。这块找个老师看好，教小孩的老师，一月2000块钱吧。
0: 属于家庭家庭教师吗？
1: 那家庭教师，我教小孩的，教小孩。联系电话幺五幺七五七幺八零九五啊。
0: 嗯，好的，明白了。

再见。 刚才呢这位朋友首先呢他要出售一台拖拉机，另外呢他要招聘一个专门教小孩的家教，电话 151-7571-8095 151-7571-8095。

0: 神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

0: 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金开道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一位50岁的先生呢想要求职建筑队、零工、工厂这方面的工作，电话188-3370-1767 188-3370-1767。这是你们的消息。出售一辆雅迪小包车，大概呢行驶了500多公里，售价3000。电话131-1171-3611，131-1171-3611。有点终会相聚，我们早已不是当。对外出租双榻晚室，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一间，年租金8000，4米乘9米。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电波传真情热线连万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这里呢是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 无论您是招工求职、找帮手寻工作，还是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呢查询各类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拨打热线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免费发布信息。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啊，我出售两个拉窗，六个拆砖，都可以使用，有诚心，有收旧拉窗的、旧拆砖的，也可以跟我联系，电话15832738772。
0: 嗯，您刚才说是一个拉窗，六个拆砖，对吗？
1: 两个拉窗，六个台钻、
0: 哦、好的，两个拉窗，六个台钻、
1: 啊、
0: 嗯，都是九成新。好的，明白了。电话是多少？
1: 15832738772。
0: 嗯，好，再见。刚才呢，尾号8772的朋友，他要出售六个台钻，两个拉床，都是九成新。电话15832738772，15832738772。
2: 一起走，我们那共同的过去，回忆格外美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嗯，您好。
3: 我叫拉夫公一命，50岁左右，每天上午上半天班，帮助病人行走，月工资2000，电话28021211。
0: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他是要招聘男护工，要求50岁左右，帮助病人行走，每月工资呢2000元。联系电话呢是28021211，28021211。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喂，嗯，要发布什么信息啊？哎，我听着您说，应该是您说吧，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呀？啊，行行，那什么，我本人是个护工，这是南的，我是人就是于村乡于村镇的人。 我39岁，出大龙，这是干过5年左右的了，有点精神的护工，这是照顾病人，照顾在家里，住家的护工照顾病人，包括买菜做饭和凑医生，我也会洗医生，不买菜做饭不愁医生，光照顾病人当护工也行，再一个在养老院里上个班，养老院里当护工上班照顾病人，我现在缺一个护工证。
0: 找的人社局这个单位，这是办着呢，没拿到手呢，身份证健康证都有呢。也是先找住家的护工或者养老院老年公寓的这个当护工，还有最后再找医院，医院里当护工呢，他也小点的医院，但是规模小的医院，他也不用护工证呢，我也可以在医院里当护工上班照顾病人，先找住家的护工和这个。 在养老院里，当护工照顾病人这俩，最后再找医院，找规模小的医院，因为我都缺一个护工证现在。嗯，好的，大致诚心诚意的上班当护工。嗯嗯，大致信息呢，咱们了解到这儿，您的电话咱们说一下，因为咱们过多的这个重复的内容就不再说了，比较耽误时间，好吗？您来说您的电话。
1: 哦，我本人手机号，幺幺七六。
2: 三幺七三五五九八，嗯，加五五九八，嗯，信息会多次重复啊，再见。刚才呢，这位先生今年39岁，他想要在市区或者是养老院找这种住家的护工的工作，并且呢，他也介绍说自己有5年左右的经验啊。这位朋友特别的实诚，电话是176-3173-5598，176-3173-5598。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您电话接通了，请讲。
1: 这个摩托骑不着小麦了。
0: 嗯。
1: 这个巧克一般，车况挺好的，加售价面一磅。我电话13091119958。
0: 好的，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出售一辆巧格一百摩托车，联系电话13091159958，13091159958。

对外出租东关村的4000平房，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684，180-0317-684。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物流装卸、饭店打杂、保安、保洁等相关工作，电话180-3177-7199，180-3177-7199。出售拖拉机，另外呢要招聘教小孩的家教，电话151-751-8095，151-751-8095。 保安公司呢招聘保安员，年龄要求20到55岁，月薪2800到3200，电话138-3270-9191，138-3270-9191。

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您可以持续来收听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那说着说着啊，另外一部热线已经打入，咱们先来接听电话，稍后呢会为大家去重复刚才的这个信息。喂，你好。
1: 你好。
0: 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1: 我是片场招车间工，车间难工， 要求年龄50岁以内，月工资6000至8000元，工作地点仁秋市门窗博览城，联系电话13803259239。
0: 这个门窗博览城在哪里呀？在张村这边。张村，对，好的，您要招聘的是车间男工对吧？
1: 对对对，好的，
0: 稍后多为您重复几遍，再见。好，再见。刚才呢，位于张村的门窗博览城招聘车间男工，年龄50岁以下，月薪6到8000，电话13803259。

0: 出售巧格100摩托车，电话呢是130-9115-9958 130-9115-9958。
1: 星期风中袭来孤寂，丈量海域。
0: 招聘男护工，要求50岁左右，主要呢是帮助病人行走，月薪2000。电话280-2121-280-2121。当然我们一些信息内容呢不够具体啊，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具体情况呢电话咨询对方。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尾号9394的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喂。这位朋友没有回应啊，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尽量的电话接通之后对着手机听筒和我来沟通交流。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能我发号吗？那没窗什么窗。
0: 您要查电话是吗？138。
1: 没窗上的那个。
0: 13，我知道，我现在正在给您读呢，您来记好吗？138。0325-9239。
1: 尾号多少？
0: 9239。
1: 9239。那九二多少？
0: 9239。
1: 138。0325。9239。
0: 对，您打电话联系一下。
1: 啊。
2: 海上晴空盘旋，少年大声。
0: 一起来回顾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一位50岁左右的先生想要求职建筑队、零工、工厂等工作，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人桥东关信号时间出租。价格面积零包肉度18003177684。
0: 好，再见。对外出售一辆雅迪小包车，售价3000元，行驶了500多公里。电话13111731111311731111。

外出租双塔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一间，年租金8000，四米乘九米，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

养老院上班的护工啊，他有5年左右的工作经验。 电话 176-3173-5598， 176-3173-5598。 出租东关村的4间平房，拎包入住， 电话 180-0317-7684， 180-0317-7684。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物流装卸、饭店打杂、保安、保洁等工作， 电话 186-3177-7199， 186-3177-7199。 出售一台拖拉机，另外呢要找一位家教，电话呢是 151-7571-8095， 151-7571-8095。

0: 保安公司呢招聘保安员20到55岁， 月薪2800到3200， 电话 138-3270-9191， 138-3270-9191。 出售6个台钻2个拉床，大概9成新。 电话 158-3273-8772， 158-3273-8772。 另外呢，一位朋友他呢要找一个护工， 要求男性50岁左右， 主要呢是帮助病人行走， 月薪2000， 电话 280-2121， 280-2121。 出售一辆巧格100摩托车， 电话呢是 130-9115-9958， 130-9115-9958。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嗯，您的这个信息刚刚为您重复完，还有什么要添加的内容吗？
0: 我就是还是那个事儿，找那护工一名，50岁左右，每天上半天班，嗯，
1: 月工资2000，电话2802211。嗯，好的，再见。嗯，刚才呢，
0: 这位朋友啊，他是要找一位帮助病人行走的男护工， 要求年龄的50岁左右， 月薪2000， 每天只上半天班。 电话 280-2121， 280-2121。 张村门窗博览城要招聘车间男工， 年龄50岁以下， 6到8000。 电话 138-0325-9239， 138-0325-9239。 喂，你好。哎，你好。嗯，您的电话接通了，您来说。哦，我没听太详细，刚才有一个出售什么的雅迪的小包车。啊，对，雅迪品牌的一辆小包车。小包车，它是
1: 电动车还是三轮？这个东西就是您得打电话来咨询他，我可以把电话给您，好吗？嗯，
0: 好了。嗯，好，您来记一下啊。
1: 哎，1371，你说吧。1171啊？1171啊？1171啊？
0: 对，后面四个数是3671。 这个电话，我三四四这样来给您读，您再确认一遍，131。
1: 哦，好了，你念吧。
0: 131-1171-36。

0: 幺幺，
1: 3611是吧？
0: 对，嗯。
1: 好了，好了，
0: 嗯，好，再见。好了，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和参与，祝您工作顺利，生活幸福。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

0: 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

0: 13703783138 13703783038。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4: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5: 来宝贝，
4: 妈妈
5: 过来找妈妈来，
6: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7: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2: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3: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8: 奶奶，您真棒。
15: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8: 人秋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2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1: 010-8410-9427，
22: 010-8410-9427，评书。

0: 机。
1: 赛夸父高开道，一看呢，这大隋朝廷不让我们家活呀，我们家世代主言为业，但是这朝廷啊连年是加租加税呀，而且呢把自家好多人全都拉到辽东战场上去打仗去了，自己的好多亲友是有去无回呀。高开道心说话，再这样下去呀，我迟早有一天也得被这朝廷给拉走啊，看来呀这大隋王朝完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既然大家都反了，我也反得了。高开道这个人咱说了，从小矫健勇悍，那具有反抗精神呢，所以呢他就打算造反。但是呢高开道光有这个野心了，并没有这么多的人手啊，你造反那也得有七八杆枪啊，他没有啊，那怎么办呢？那对一个人来说，要么自主创业，要么呢没那个实力就得先给别人打工。高开道也是如此啊，自己没有创业能力，空怀有野心，那现在只能啊先给别人打工，积累经验，积累资本，看看未来自己能不能领出一支队伍啊。那跟谁打工呢？离自己最近的那就是在豆子港起义的大燕天王隔谦呐，干脆我投奔隔谦去吧。于是高开道就带了自己手下一些人投奔隔谦而来呀。不是手下没人吗？多的人没有，七八个跟他造反的，这总还是有的。所以带着这些人投奔隔谦，但开始呢，隔谦没看得起高开道。倒是也有中间人，高开道啊也认识隔谦这里的哪个熟人吧，经熟人介绍，高开道见到隔谦了。隔谦挑眼皮一看，哎呦，这位怎么长得这样啊，哎，奇奇怪怪的，个子吧倒挺高的，但问题是不成比例啊，上身子短是下身子长，这两条大长腿啊跟圆规似的，有打肚脐眼儿他就分叉了啊。哎呀，长得也不是那么壮实。你会什么呀？我刀枪我都会。原来干什么的？原来是晒盐的。啊啊啊，好好好好好。既然来投奔我，就好好干呢。你也听说了，我这里官兵一体啊，没有什么说哪是将军呢、啊、哪当兵的，没有那么出身。哎，只要是你好好干，立下战功，你呀、啊、就容易得到我的提拔，未来就有可能做成将军，好不好？你刚来先熟悉熟悉啊，先给你那么一个小勤务兵当当。说那年代有勤务兵吗？就是给他一个列兵吧。先由基层干起啊。所以开始隔谦呢没有重视高开道啊。这高开道心里头挺别扭的，怎么呢没得重视啊，过来就给我一个普通小兵啊，啊，我还以为能够给我一个小头目呢，我怎么着我也带来七八个人呢，啊，现在我跟他们都平级了呀。喂，有心离开隔谦另投他处，但又一琢磨，我离开他我投奔谁呀、啊、我投奔王勃，那王勃的势力比他更大呀，那边我也没熟人啊，投奔王勃估计啊这王勃更看不起我。得了，我呀先忍耐忍耐，英雄无时且耐时吧，在这里先干一阵子，我就不信我高开道没有出头之日。这高开道啊就暗自憋劲。结果呢有一次隋朝发军队又打来了，隔谦一看准备战斗，就领着手下人呢跟官兵进行殊死搏斗啊，没想到一不留神中了隋军的埋伏了。隔谦带着几百人

人被隋朝大军是团团围住啊，杀呀拿贼呀啦。隋军一看可算把豆子岗这一群贼的贼头给堵住了呀，啊拿贼呀，奋力往里杀。哎呦，这隔谦一看坏了，今天大队人马不在这里呀，啊拼死往外冲，撕开一个口子，咱们赶紧冲出去，冲出重围杀呀。隔谦呢白眼球起红线，那也拼了呀，手中抡着大刀，扑着卡着扑着卡着扑着卡着，想杀一条血路出去，那哪能够啊。一看这些隋军呢如狼似虎啊，精锐部队呀、啊。隔谦带着豆子岗的军队往前冲杀几次，冲在最前头的呀，上去一波死一波，上去一波死一波。后来隔谦身边这些人一看，我的天哪，隋军太厉害了，管不了咱主公了，跑吧，呜，全跑了。新唐书上记载这一次战斗用了这么几个字，说左右奔散无救者呀，身边那些亲信的全跑了呀，没有一个去保护隔谦救隔谦的。眼看着隔谦就要被那隋军拿住了，或者被隋军乱刃砍成肉泥了。就在这个时候啊，突然间有一人大吼一声，休伤我主啊，噗啪噗啪啪。有打旁边有一个人一纵身就来到隔谦身边了，手晃大刀拼命奋战呐、啊，用自己身体挡住隔谦，主公随我走，我给你杀出一条血路啊！去你的噗啪呀，去你妈的嘎噗啪呀。哎呦，这人呢杀红眼了，手起刀落连杀数十名随军呢、啊、哗，怎么打仗就怕这个，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还怕不要命的呢。这位就不要命了，豁出性命，刀枪不避，奋力厮杀。那谁不害怕呀？纷纷往旁边退散呢。随兵这么一退散，隔谦连同这位呀、啊，一看有机可乘，杀呀。俩人真是肩并肩并肩作战，两口大招血肉横飞，噼里咔嚓噗嚓呀噗嚓噗嚓，还真就让他们撕开一道口子，杀出一条血路，俩人冲出去了。就那人夺了随军骑兵一匹快马，让隔谦骑上马，主公快走，我给你断后啊，啪。马后丘啊来了一刀背，这匹马翻蹄亮掌啊，带着隔谦走了。这位在后面抡开大刀，哪个敢上来，哪个敢上来，我给他切开亮亮啊，噗啊噗啊噗。又砍杀了数十人，没人敢上前呢，拉开的距离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抽冷子直溜就钻进旁边草丛当中了。等到随军再过来，再往那呀，那都沼泽地呀，啊，扑通扑通扑通，钻进沼泽，这位啊跑了，随军也不敢进呢，对这地方地理不太熟悉，尤其沼泽呀，那玩意可以吃人呢，所以呢没敢进去追，这位跑了。等到他再见到隔谦的时候，那隔谦已经回老巢了，已经安全了。隔谦呢正在点名，快快随本王回去救应，有一位救本王的弟兄现在可能深陷随军队伍当中了，随本王回救于他。喂，哟，来了。隔谦一看呢，这位到了，把隔谦感动坏了呀，赶紧跑过来，砰一下子把这人的双肩就给抓住了。兄弟受伤没有？把哥哥我担心死了呀。就见这人看看隔谦，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天王在上，让天王受惊，是做臣属的无能，请天王治罪。你多会说话，哎呀，

0: 兄弟情急，兄弟情急呀、啊！今天若非兄弟舍命相救，我早就陷入贼军之手了。贼军啊，那不是官军吗？是官，现在是贼，他们是官，怎么的立场不一样吗？站在我方，对方就是贼；站在对方，那你方就是贼。多亏兄弟呀、啊，不然的话，哈哈哈本王估计再难回豆子岗了。兄弟啊，你叫什么名字？本王要重重提拔于你。一问呢，这位说了，我姓高啊，我叫高开道。哦，高开，哎，这一说这个名字，搁前上眼下眼一打量，哦，是你。我认出你来了，你这个体型啊太特殊了呀，上身短下身长，跟炸油条的大筷子似的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现在身为何职呢？啊，高开道脸一红，我现在仍为天王手下一员普通的兵卒。哎呦，搁浅赶紧一拱手，对不起兄弟，是本王我瞎了眼了，我有眼不识金镶玉，我没看出来兄弟有如此好的功夫，有如此大的勇气，我呀犯了以貌取人的毛病了。兄弟啊，不过有句话我说的是真的，在我隔谦这边兵将一体，任何人出身我都不看，我就看他所立的军功啊。那么你今天立下了不世之功啊，所谓的技毒莫过绝粮，功高莫过救驾呀。兄弟，你今天救了孤王的驾，立下了不世之功啊，从今天开始我唯你为大将军。哎呦，你看一句话高开道，那真是由奴隶变成将军了，成大将军了，就留在我身边啊！我到哪你就跟着我到哪。哎呀，多谢主公！高开道这高兴了，《新唐书》上对此专门有记载呀、啊，说当时左右奔散无救者，开道独身决战，杀数十人，补兵解，迁得免，遂引为将军的。就这么简单。你看在那个乱世啊，为什么叫乱世出英雄啊？因为乱世之中打破了规则呀，所有的规则那都是乱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所有的规则也都是灵活的。你没什么规则了不灵活吗？那跟你太平盛世不一样，太平盛世那你就得让人们呢按照一定之规，按照一定的步骤办每一件事儿。所以太平盛世老百姓虽然太平，但是往往会埋怨呢。埋怨什么呢？哎呀，埋怨这，你说这朝廷这办事机构怎么效率那么低呀、啊？怎么得那么多道手续呀、啊？我晋升怎么那么慢呢？一点一点往上爬呀。那没办法，谁让你生活在太平盛世呢？在太平盛世那就得这么一点一点往上爬，非得做出特殊特殊的贡献才有可能啊把你越级上调。但就这种越级那也得层层审批呀、啊，不跟乱世似的，乱世一仗你就可以封神呐、啊，一仗天下闻名，一仗你就成了将军了。高开道一下子有一个主言的言民，成了大将军了，跟着隔谦身边吃香的喝辣的。当然高开道那也更加的用力了，为着隔谦军队那立下了多次的重大战功啊。隔谦对高开道是越来越信任，越来越喜欢，最后一高兴，得了兄弟，咱俩也投皮去，寡人愿与你结拜为生死兄弟，以后得了天下那也有你这一份儿。要给高开道拜把子，怎么呢？也是 要收买高开道，用这种结义能够把高开道啊这个人才束缚到自己身边，收买人心吧。那高开道能不高兴吗？当时啊诚惶诚恐，假意推辞，最后啊两人还是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隔谦对自己手下说，高开道从现在开始那就是咱们的二王千岁，你们对他要跟对我一样尊敬，来参拜二王千岁，参拜二王千岁，千岁千千岁。这些将领士卒全给高开道跪下了。高开道心中美呀，原来呢我就打算自主创业，但是没实力呀，没资源呢，现在来看我这资源越积越雄厚了，我这实力也越积越强大了，那有朝一日我能不能一脚把这隔谦给踹开，我来领导这一支义军，我来当这义军的头领呢？我也当一家反王啊，我虽然是二王，那二王还不是大王啊，大王才能够有资格夺取天下呀。不着急，慢慢来。这高开道啊存这么一个心了，所以一方面给这隔谦出力，另外一方面呢高开道在暗底下就开始做这些将领啊士卒们他们的工作，开始收买他们了。没用多久，高开道就在这支队伍当中就纠结了一批自己的亲信，逐渐的把这隔谦就给掏空了呀。但隔谦这人呢性格粗莽，对这些细事儿，他好像没有发觉，对高开道还是那么信任。高开道在他面前是说一不二，只要高开道提出来的，隔谦呢没有反对的，兄弟你放手去做就行了，哥哥我支持你啊，是多谢哥哥对我的信任。高开道啊就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什么时候时机成熟了，把这隔谦一除，自己就统领这支队伍。但这个时机啊一直没等到啊，怎么了？因为当时天下大乱呢，隋朝官军打他们，齐的义军也打他们，争夺地盘，天天在战争中度过，自己内部如果在这个时候起了矛盾，那肯定为他人所成啊。所以高开道这个人聪明，他也知道现在不是闹家窝子的时候，不是除隔谦的时候，还得慢慢的往前走，得找一个成熟时期呀。那时间一转眼就来到了大业十二年，这一年呢这个王世充受到杨广命令，带着军队要剿灭隔谦呢。隔谦高开道率军是几经决战，但是你别忘了他的对手是王世充啊，王世充这个人可不简单呐，跟着隔谦打了几次仗，最后啊把隔谦打得大败呀。高开道保着隔谦，也就是率着余党100多人逃到了海边啊，几万人打成了100多人呐。到这里隔谦一看，隔谦哭了呀，兄弟这怎么办呢，这么多年苦心经营，一招全完喽。高开道劝呢，哥哥主公别悲观啊，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啊，谁还没打过败仗啊，咱们虽然打了败仗，但是主公您我还有这么多弟兄不还在吗，咱还可以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呀。
1: 重来
0: 啊，
1: 能重来得了吗，
0: 几万人就剩这100多人呢啊。哥哥你放心，其他的兄弟啊只是被打散了，我估摸着这几场仗下来呀，咱们没有太大的损失，没被他杀太多人，咱呢先别着急，就在这海边咱进行休整， 咱收拢收拢。

0: 那些打散的弟兄，咱再看看咱最终能够收拢多少人。
1: 哎，好，
0: 一切都听兄弟的。于是呢，在高开道的帮助下，经过海边休整，哎，你别说呀，陆陆续续，那些打散的兵卒们又聚到了海边，最后这么一数啊，还有27000余众。哎呦，这一下子呀，这隔天眼珠子又亮了，兄弟，还得听你的呀，看来呀，咱们没伤元气，行啊，咱们再休整一些时日，等到军威复振了，咱一定要给那王世充决一死战。兄长，主公，先别跟王世充硬碰硬啊，王世充所带的都是江淮劲旅啊，咱这些人哪是打胜不打败呀？什么叫打胜不打败呀？说句难听话，但也是实在话，咱手下这些人呢，都是乌合之众啊，都是一些平常被隋朝官军欺压的老百姓，临时的那生活不下去了，拿过掏灰耙来就跟咱当士卒了。真正打起仗来，如果这一战打胜了，他们的士气比谁都足啊，嗷嗷叫就追赶敌人去了。一旦这一仗打败了，这些人呢，马上士气大溃，扔下耙子就得跑啊。所以呢，咱这些兵卒啊，跟正规的官军进士相比，够呛啊。咱不能跟着王世充硬碰硬。那贤弟，依你之见，那咱怎么办呢？咱20000多人在这里，那王世充肯定早就得到信报了，他整饬队伍过来攻打咱们。咱们不净落吃亏的吗？
2: 哥哥，
0: 看来这豆子岗咱不能待了，这个地方啊够呛的，咱走走啊，打得过打，打不过走啊，这个根据地不行，咱跑另外根据地去，哪还有根据地？没有，咱开辟呀、啊、咱这里离那河北近，咱转战河北，咱给他兜圈。王世充奉命来打山东来了，他难道说还得打河北吗？打河北得有朝廷给他的命令啊，等到朝廷给他一下命令，这中间多少日子过去了，咱们可能利用这个时间就已经在河北站立脚跟了。对，贤弟你所言极是，走，咱们转战沧州。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

0: 鸡。
1: 赛夸父高开道，给隔谦建议啊，咱山东这一块待不住了。这个王世充也厉害呀，带着江淮劲旅，那可以说呀，现在是大隋朝为数不多的那么一支能打的军队呀。咱为什么给他硬碰硬呢？咱呢进行战略转移。说那年代有战略转移这个词吗？这个军事名词可能没有，但是这种行为那就是战略转移。打得赢打，打不赢咱跑，咱给这敌人兜圈子，咱打游击战，哎，咱呢另辟根据地。嗯，隔谦一听先帝言之有理，咱去哪呀？咱干脆呀跑远点，咱奔沧州一带。现在河北一带呀也打得挺乱套的，好多起义势力呀。实力最大的有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另外还有最近这两年迅速崛起的夏明王窦建德。这两支势力在河北是你争我夺呀。另外河北还有燕王罗毅，跟你一样，您是燕王，他也是燕王。燕王罗毅占据涿郡，也就过去的幽州啊，那一片是他的势力范围，坐拥200,000军队呀。但是有一点，燕王罗毅这人呢有个最大短板，他呢只是据守，别人别侵犯他地盘他就满足了，很少替朝廷卖命去主动的攻打剿灭那些义军。当然了，有的时候朝廷也给他发命令，他也派兵出来打个小胜仗也就得了，只要把他周边清理了，他呢也就龟缩在涿郡也不出来了。这是罗毅最大短板呢、啊、在乱世你还采用这种方式，迟早你就得吃亏呀。乱世最好的防守那就是进攻啊，那就是不断的兼并别人，才能够保全你自己实力，才能够壮大你的实力。你龟缩在一隅，就觉得能够在这里割据一个地盘，嘿，都打你呀、啊。这是目前河北一带三大势力。另外大道边小道沿那起义的队伍啊，那贼兵啊，哎，多如牛毛啊。那就在这些人互相征战的缝隙，咱们呢就可以渔翁取利呀、啊。咱就穿插在那里。这隔谦说穿插在人家眼皮底下，人家要打咱怎么办呢？哎，这就是纵横术啊。谁对咱好，咱呢对谁少掠点，甚至说呀还帮着他打别人，谁对咱差，咱呢就揍他。这样一来呢，河北重势力那谁不得拉拢咱们呢？这叫纵横之术啊。咱就在这些列强当中逐渐的壮大咱自己，咱现在兵力也有30,000多人呢、啊、在河北那么转一圈儿，我估计、啊、能增长到100,000之众，到那个时候各城据地，咱们呢能够与他们分庭抗礼，共同争夺这个天下。隔谦点点头，先帝呀、啊、我的先帝真如鱼得水耳。呵，他成刘备了，高开道简直是诸葛亮的。他觉得高开道啊这个计策不错呀，这耍赖皮呗，啊，谁对我好，这哎，那我不成吕布了吗？还乱世管这个呢？只要咱得力就成，对，咱得力就成。行啊，赶紧整修队伍，转战沧州。就这么着，在隔谦高开道带领下，这支队伍啊，由打王世充眼皮子底下直溜。由山东溜到河北去了，跑到河北搅扰去了。这王世充啊本来打算追，但王世充手下呀也有谋士啊，告诉王世充算了，追他干嘛呀，啊， 咱现在

借朝廷之名来剿匪，能打一个是一个。哎，咱呢能够在这剿匪过程中积累咱的经验啊。比如咱剿匪得了100战利品，咱就给朝廷报一个，咱得99个，时间一长，咱自己不就壮大了吗？您未来不也有雄心壮志吗？咱何必跟着贼人血拼呢？啊，那逃寇不可追呀，追来追去必吃亏呀。咱把他赶出山东，完成朝廷给咱的任务不就完了吗？王世充一点头，你说的不错。撤兵，王世充啊也舍不得让他的江淮劲旅在这里多搭一些，赶紧的撤回南方。他走了，这么一来呢，葛谦率军就来到了河北沧州啊。葛谦这人那也不是没能耐呀，不是一介莽夫啊，他也有他的能耐，高开道更是如此。在这里两个人振臂一呼，游走于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夏明王窦建德之间。河北本来呢也打乱套了，到处那都是兵痞啊，还有一些山贼草寇，还有一些活不下去的老百姓。另外呢，河北奉明王跟着夏明王窦建德也经常发生冲突，有那么一些人呢就被打散了。这些散兵游勇遇到葛谦、高开道，那就被他俩呀给征服了。那人家俩也会做工作呀。再者说了，当时那各路反王手下那些兵将啊，他们的忠诚度没那么高。你想想，这才几年呢，大部分反王手下呢，那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啊，都跟那葛谦手下差不多少啊，不是说葛谦自己纪律差，其他人也一样啊，没有太长时间让你打造一个铁的队伍啊，那政治工作那得多高明啊。所以这些当兵的打胜不打败，一旦打败了离开了原本的队伍，那跑到哪里算哪里呀，谁给饭吃跟谁干呢？所以没过多久，贼众见富，那史书上三个字叫众烧富，就很多人呢渐渐的都归附他了。哎呦，葛谦一点兵，原来离开山东的时候3万人，现在4万余众啊，实力壮大了。好，北上攻掠树堡。什么叫攻掠树堡啊？打下几个根据地，树堡就是能够戍守的堡垒呀。你不能老打游击呀，你得有根据地呀。没根据地，你后方老觉得不稳呢。于是他通高开道，戮力核心，率领士卒是往北攻掠呀。往北怎么攻掠？你直接的往北打，那不打到涿郡了吗？燕王罗毅肯定不干呢。你如果往旁边打，那河北奉明王李子通、那夏明王窦建德他们俩也不愿意呀，也得发兵把你按那里。所以呢，往北打不能正着打，怎么呢？斜着打，往东北打，准确来说往辽东这个方向打。这个地方啊，经过隋炀帝杨广3次征高句丽，哎呦，咱没说吗，那遍地枯骨啊，在河北的众农民起义军的势力对这一带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都没有人了都，种粮食老百姓都没了，你说你打下他干嘛呀？以后再说吧，反正是一大片荒地，以后呢我统一天下之后他自然不就归我了吗？你这么想，他这么想，大家都这么想。葛谦、高开道不这么想，你们不重视，我们重视啊！我们有4万兵啊，我们把那一块我们给他拿下来，光那4万兵在那屯种，那也可以呀。反正是我们有一块根据地呀。对，斜着往东北打，那方针已然制定，那马上行动啊！俩人领着兵将，斜刺里
就由打夏明王窦建德、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和罗毅他们之间的这些间隙支流就打到东北去了，结果势如破竹啊，从临榆到怀远全部被他给攻占了。说临榆是哪呢？临榆就是山海关呢，山海关又称榆关、豫关、临榆关。隋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杨坚命人在这里筑榆关关城，所以这一带被称为临榆。这个地方啊，北倚崇山，南临大海，相距不过数里，非常险要啊，把这个地方给占领了。说那怀远是哪呢？可不是现在的安徽蚌埠怀远呢，那玩意太远了。这个怀远呢，指的是当时的怀远镇。这个怀远镇在什么地方有争议，但是基本上历史学家呀都认为怀远镇就在伊吾吕山附近。伊吾吕山了不得呀，那是五镇之一呀，中国有五岳五镇嘛。五岳大家都知道啊，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这五镇很多人不知道，这五镇呢其实是五大镇山。为什么叫镇山呢？因为相传呢，大顺把全国天下分成12州，每州各封了一座山作为一州之镇山。这个镇山就是祭祖之地。这吕山，吕山就是乌衣吕山呢，简称吕山。这个吕山呢就被封为北方幽州的镇山了。那么其他几座镇山呢，分别是东镇宜山、西镇吴山、中镇霍山、南镇就是有名的会稽山。说这个怀远镇就在伊吾吕山附近。您听明白了，是附近。那具体的它是不是就坐落在北镇伊吾吕山境内呢？这一个呢学界颇有争议。总而言之，这个怀远镇在当时啊，那可以说是一个军事重镇呢。无论隋还是唐对辽东用兵，那怀远镇是必经之地呀。所以这个地方啊是当时的积粮运兵休整的场所。现在也被隔迁和高开道给攻占了。所以一时间呢，这两人在河北东北这一带又发迹起来了。这个兵锋直指北平啊，北平啊，当时的北平。那过去隋唐演义老说这北平府，咱也说过在当时行政区域没有府的概念。所谓的北平府其实啊应该是涿郡，是幽州。那当时有没有北平啊？有北平。这北平是哪呢？就是现在的河北省秦皇岛市市辖县卢龙县。这个地方呢才叫北平呢。那么镇守北平的是大隋右武卫大将军李景。李景一听啊，好家伙，贼兵奔我这边来了。把李景吓坏了呀。赶紧的把所有士卒赶到城楼之上，给我守城。高开道亲自率军一下子就包围了北平。因为当时大隋朝啊那兵力也够分散的，到处都是反王啊，哪有那么多兵力能够及时救援呢？人家隔迁高开道怎么说，现在50,000之众了。那我说不是40,000啊，40,000是没打临榆到怀远之前，这打了之后50,000之众了，率兵就包围了北平啊。但是这个李景真能守城啊，率领城中士卒誓死守卫北平，来了一个北平保卫战呢。这高开道咬着牙发得很，日夜攻打怎么打也打不下来北平啊。李景就在这死撑着，高开道率兵在这里啊足足打了一年多，都没把这北平给攻下来。那就在这个时候，
辽西太守邓浩终于领

兵前来救援了。这个救援是不是想着把高开道给打跑啊？打不跑了，怎么呢？一看人家兵多将广，外面又有粮草，这北平经过这一年虽然没被攻下来，但是粮草耗尽了，这就是一副骨头架子了，没有血肉，没有营养了。邓浩虽说领兵前来救援了，那也只能啊把李璟和手下士卒给救出去，想要保这北平啊够呛，保北平也得把邓浩困在这里，跑吧，哎，救走再说吧。于是呢，李璟在这邓浩带兵打掩护之下，带领部下游打着北平，就迁到柳城。那熟悉隋唐史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柳城也是去往辽东的一个重要军事重镇呢。李璟灰头土脸带领部下就来到柳城啊，到了这里等于啊暂时脱离高开道的威胁了。哎呀，李璟心说话怎么办呢？下一步我往哪走啊？跟邓浩一商议呀，邓浩说这么着得了，现在呢朝廷自顾都不暇了，您琢磨琢磨现在什么时候了啊？大业十三年了，都再有一年这隋朝就完了，现在朝廷自顾不暇，皇帝忘绝两京，跑到江都去了，看那意思也回不来了，天下反王四起，64路烟尘呐，那朝廷还有能力管咱们吗？咱就得自保啊。怎么自保啊？李璟说，难道说咱也造了反，各自领自己手下这么多人也当反王啊？不不不不，邓浩说，我宁死不反，我生为大隋的人，死为大隋的鬼。你看有忠臣呢，甭管到什么时候那都有忠臣呢。李璟说，我也不想反呢，但是你我二人即便是把这兵合在一处，这个柳城也够呛能守得住啊。高开道那边日夜在攻打北平啊，我留在北平作为这么一个诱饵的人吧，也是作为一个拖延时间的人，我估摸着没有两天他们就得开关投降啊，或者是那就得被高开道把北平给攻下来，到那时高开道有可能统兵带队再打咱们的柳城啊，等把咱柳城再包围了，这柳城还不如北平呢啊！到那个时候那咱的结局不还一样吗？所以呢柳城不能待呀，咱不能守在这里呢。邓浩说，言之有理，所以呢事到如今我只想了一个去处。哦，什么去处？咱们呢不如去涿郡投燕王罗艺呀，咱只能投他了。投燕王？我听说燕王可也有反心呐，燕王跟他儿子燕山公罗成帮助瓦岗西魏军大破铜旗阵，把武王杨方杨义臣都给杀了，把双枪王丁彦平，那是罗毅的结拜哥哥，那是罗成的干老子，据说被罗成一枪给刺死了。他们已然用行动反了大隋了，咱投奔涿郡那不也等于投奔一个反王吗？不不不不不，邓浩说了，说贤弟呀，你呀得这么想，甭管燕王什么实际行动啊，这铜旗阵上如何如之何呀，人家不是没有挑起反隋大旗吗？人现在还仍然打着隋朝的旗帜呢。至于铜旗阵我也听说了，那责任呢也不能完全的推给燕王啊，大隋朝也有自身的责任，他把人燕王骗过去，把人燕王困在那里啊，又把罗成要困在那里，那人家能干吗？对不对？那人家只能反抗啊，那只能当时跟着瓦岗联合，人家为了保命啊。那么现在回到涿郡了，看这意思
人家病

0: 没有想与大隋撕破脸皮呀、啊，没有改其意志啊。既然没改其意志，也就说这个老王爷心中还是认同大隋是正统朝廷的。那么咱们现在投他，总比被这贼军所俘要强得多吧？啊，哎，咱就退一万步，这个燕王他真的反了大隋了。那把咱俩就算到那个时候给抓起来，咱被燕王抓起来了，那是什么身份呢？啊，那也比被高开到这个盐贩子给逮着强啊！你说呢？言之有理，嘿，都言之有理。咱说过呀，在当时那个时代呀，人们对这个出身看得非常重啊。邓浩、李景经过权衡利弊，最后决定投奔燕王罗毅，那说走就得走啊！整理整理手下队伍，这一点呢，哎呀，这俩人呢好像没哭了呀？怎么呢？经过北平一战呢，还能打的队伍，那也就是有个4000之众吧，4000就4000吧，好歹那是朝廷军队。赶紧的，离开柳城，悄悄的往涿郡进发，另外派人先给老王爷罗毅送一封书信，让罗毅那边好有一个准备。就这么着，把信使先打发出去了，然后邓浩、李景带着手下队伍离开柳城，悄悄的够奔涿郡。简短截说，离开柳城往前走了有2天路程。这一天呢，来到一个山谷，天色已晚，邓浩、李景吩咐部下就地安营扎寨，明天一早再走，就把营寨呀、啊、安在这个山谷当中了。睡到半夜三更天，突然间呢，四处号炮连天，咚哒哒哒哒哒哒，把大家伙有打着梦中惊醒，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呢。哎呦，喊杀四起呀、啊！杀呀，拿呀，杀邓浩、宰李景啊！嘿，邓浩、李景啊，吓一跳啊，赶紧的爬起来，命令快快给我顶盔挂甲、罩袍束住住！怎么的，束不了带了？外面呢，火光冲天呢，有人来报报，大事不好！那个贼兵头领隔谦带着队伍把咱们包围了。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 现在我

0: 算账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8: 你好，车辆，停车辆，停车辆。
7: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9: 车堵住了怎么办？
10: 全体下车挪车，快！
7: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1: 消防车卡死了，用力！
7: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音乐时间与爱有关。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103.4，感谢有你在听我。

最喜欢的颜色。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29。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16度到29度，西南风2级。那到了周六的时候是晴，17度到27度，西南风3级。

但就在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属于教师的节日。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在漫长的成长路程当中，总有一些身影默默地为我们点灯引路，他们传道授业，也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用耐心和坚守守护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梦想。那今天呢，就让我们把心底的这份感恩送给每一位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759711。

我们这一生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人，有的人陪我们走过一段漫长的旅途，有的人只是短暂的擦肩，相聚时满心欢喜，离别时难免怅然。很多的故事没有狗血的争吵，只是时光推着我们不断的走向不同的远方，而离别从来都不是结束。那些一起拥有过的温暖，那些真心相待的时光，都会沉淀在记忆当中，

0: 言万语，最后都化作一句简单的祝福。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张学友的一首《祝福》。
1: 远行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
0: 他说呢，要把这份祝福送给涛涛，祝福他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每当走过老师的窗前》。当熟悉的旋律缓缓响起，勾起了多少人心中的校园回忆。还记得少年时光，教室的灯光常常亮到很晚，三尺讲台，一方书桌，老师默默伏案耕耘，他们不仅传授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我们明辨是非，指引我们奔赴理想。多少个日夜，他们耐心解惑，默默付出，把青春和热忱奉献给一届又一届的学子。时光匆匆，我们渐渐地长大，奔赴各自的人生。回头望去，那些教诲，那些温柔的叮嘱，依旧留存在我们的心底。而老师就像是一盏明灯，在我们迷茫的时候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或许岁月会改变他们的容颜，但是那份师恩从来都不会被时光所冲淡。在这里祝愿天下所有的老师身体康健，喜乐无忧，

九月的秋风褪去了盛夏的燥热，翻开了日历，我们迎来了教师节。人这一生有两种人指引我们前行，父母赐予我们生命，而老师教会我们如何看懂世界，奔赴远方。一方三尺讲台，一支白色的粉笔，四季晨昏坚守，岁岁默默耕耘，这便是师者最平凡也最伟大的模样。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他说要把歌曲送给所有的老师们，祝福大家教师节快乐。

还记得年少读书的时候，总是不懂得老师的严厉，课堂上反复叮嘱的知识点，作业本上密密麻麻的批注，放学后留在教室为我们答疑的身影，深夜在办公室长明不灭的灯火。那个时候我们只顾贪玩叛逆，总是觉得这些管束是束缚，唠叨是多余。等到我们走出了校园，奔赴了人海，历经生活的坎坷，才慢慢地读懂了那份藏在严厉之下的温柔和期许。

老师从来不是亲人，却真心地期盼我们前程似锦。他们没有超人的力量，却竭尽所能为懵懂少年拨开迷雾，点亮前路的光。正如那句话所说，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我们总会遗忘课本当中的公式和文章，却永远忘不掉老师曾经说过的话。在失意迷茫的时候想起那句鼓励，便会重新拥有前行的勇气。浮躁不安的时候记起那句教诲，便会沉下心踏实地去生活。世间所有相遇皆有缘分，一场短暂的师生相逢却足以温暖往后的漫长一生。无论我们毕业了多少年，无论身在天涯何方，在心底永远存留一份温柔的感恩。在这儿呢，也想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教育工作者，日复一日的重复备课讲课，包容每一个调皮的孩子，耐心引导每一颗敏感的童心。褪去了光鲜，只剩下满身的粉笔灰，舍弃陪伴家人的时光，成全了无数少年的梦想。他们不求荣华回报，只盼桃李芬芳，学生前路坦荡。我想在今天一句简单的问候，一段真诚的惦念，便是送给老师最好的心意。那些藏在心底多年未曾说出口的感谢，今天就让我们借着九月的秋风送给曾经指引我们的引路人。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祝愿所有的辛勤耕耘的老师们岁岁平安，身体健康，桃李满天下。

0: 爱情有的时候就像是一场明知有风险却依旧甘愿的奔赴。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姚小棠的《迷人的危险》，他说祝福自己生日快乐。
1: 你的痛怎能看不见，为什么最迷人的最……
0: 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这份感情或许会带着伤害，明白前路布满了荆棘，可是内心依旧难以抗拒，一边是心动的欢喜，一边是清醒的顾虑，一边想要靠近，一边又害怕受伤。感情里的迷人往往和危险相伴。但是我想说的是，真正的爱不该是让人步步惊心的冒险，我们可以心动，可以深情，但是千万不要为了一份热烈耗尽了自己全部的温柔和尊严。希望我们都能够拥有一份清醒的爱，遇得真心，爱得从容，守得住自己，也拥有属于自己的安稳幸福。

当老狼的同桌的你缓缓地响起的时候，很多人的思绪都会瞬间回到那个青涩的校园岁月。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听友岁月静好在节目中的推荐。

还记得教室里的课桌，并肩坐过的同桌，那个时候的日子简单又纯粹，一起听课，一起打闹，分享过小秘密，也一起熬过枯燥的课堂。年少的我们那个时候不懂别离，以为同窗的时间会很长，以为朝夕相伴的人也会一直一直留在我们身边。

长。再后来毕业钟声响起，我们各奔东西，奔赴了不同的人生。岁月匆匆，人海浮沉，很多人慢慢地断了联系，再也没有见过。那些年少的欢笑，那些懵懂的心事，都变成了藏在了心底的一份回忆。

暖始终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青春总会散场，但是回忆永远滚烫。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一起来收听老狼的《同桌的你》。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小的时候我们听这首歌，觉得他唱的就是我们自己。那个时候我们坐在教室里，看着黑板上的粉笔字，心里想的却是下课铃声什么时候才会响，还有今天小卖部里有没有到新的零食，隔壁班的那个女孩什么时候才会经过我的窗前。那个时候我们总是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盼望着可以快快的长大。我们以为长大就是自由，就是可以像高年级的同学那样有一张成熟与长大的脸。
1: 迎着风声越大，
0: 可是当有一天我们真的长大了，才发现童年其实早已回不去了。罗大佑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正是在医科大学读书的时候，他花了整整5年的时间才把这首歌曲完整的写完。非常有意思的是，就是他写这首歌曲的地方不是在池塘边，也不是在榕树下，而是在普通的教室里，脑海当中全是粉笔、黑板、便当和课桌。有人说童年哪里是写给孩子的歌，分明是写给大人的。我们真正的去听懂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正是失去童年的时候。

的山岗。前几天在整理旧物的时候，翻出了一张泛黄的照片，在照片里我站在了一棵大树下，那个时候笑得没心没肺的。在那一刻，其实我突然间想起了一首歌，就是罗大佑的《童年》。

知道你发现了吗？歌词当中的那些迷迷糊糊的日子，那些孤单的幻想，那些等待的时光，其实都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美好。小的时候我们不懂为什么太阳总是下到山的那一边，山里边有没有住着神仙。现在想一想，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本身就是童年最最珍贵的东西。有人说时间是狡猾的小偷，他偷走了我们的暑假，偷走了我们的蝉鸣，偷走了那些无所事事的下午。而我们换来了什么？换来了忙碌，换来了责任，换来了再也停不下来的脚步。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童年其实从来都没有消失，它只是被我们默默地打包放在了心底的某一个角落，在等待着一个机会拿出来重新的去回味。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罗大佑的这首《童年》，希望你永远像孩子一样快乐，愿你的心里永远住着那个在榕树下发呆的少年。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在节目中的推荐。

人这一生奔波劳碌，追逐名利，向往圆满，走过世事起落，看过人间聚散，才慢慢的懂得世间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辉煌，而是平安两个字。平安是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是历经风雨依旧身体健康，是身在他乡无灾无难。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雨烟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孙悦的一首《祝你平安》。

0: 收音机前的你还记得吗？曾经你想仗剑走天涯，那是20岁出头的年纪，口袋里没有多少钱，在心里却装满着整个世界。你坐在了绿皮火车的硬座上，看着窗外田野在不断的后退，觉得自己正在奔向一个闪闪发光的未来。你发誓要翻过最高的山，越过最宽的海，要在这个世界上刻下属于你的名字。可是后来呢？后来你四海为家。许巍的《曾经的你》是写给每一个在路上的人，这首歌曲是他对自己10年音乐历程的一段回望。从1994年背着吉他来到了北京，住地下室，吃方便面，在录音棚里一遍一遍的录歌，直到2004年他才终于站稳了脚跟。他用10年的时间把仗剑走天涯的少年梦熬成了有难过也有精彩的中年感悟。可是这首歌曲唱的不只是许巍，也是每一个在生活里摸爬滚打的你和我。
1: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
0: 我们都曾以为长大就是去远方，再后来才明白，长大是无论身在何处都学会了独自疗伤。

0: 刚刚的这句话像不像在某一个深夜的你被生活狠狠地绊了一跤，却没有人可以诉说，只能自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继续往前走。他唱到说，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这句词当中没有戾气，只有放下之后的坦荡。经历了人生百态，尝遍了世间冷暖，最后留下来的不是抱怨，不是愤怒，而是那份温暖纯真的笑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透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1: 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
0: 在白天的时候，我们为了碎银几两不断的奔波，在此刻请允许自己卸下铠甲，想一想那个曾经无所畏惧的自己。他也许会被你藏得很深，可是他没有消失，他只是长大了，学会了把轻狂藏在了沉默里，把梦想藏在了脚踏实地的每一步里。也许此刻的你正在走一条很艰难的路，也许你也会问自己，当初的梦想是不是走丢了。我想对你说，你没有辜负曾经的自己，你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走在那条天涯路上。那个仗剑的少年永远住在你的心底，他会在你每一次咬牙坚持的时候悄悄地为你递上了那柄剑。仲涛推荐的许巍的《曾经的你》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愿你有酒可以醉，有梦可以追，有山海可以奔赴，希望你在四海为家的日子当中始终保有一颗温暖又纯真的心。经历了人间事，人间百态的冷暖，希望你的笑容依然温暖纯真。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研修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2: 多养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

0: 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0: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1: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
0: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

0: 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1: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让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2: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3: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4: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5: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6: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8: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7: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9: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0: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1: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0: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2: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3: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2: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 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0: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1: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3: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2: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4: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
2: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5: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2: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6: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7: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9: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8: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10: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8: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11: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与

0: 今年二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0: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2: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3: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4: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5: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7: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8: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7: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9: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2: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

0: 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2: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其中内地居民 2.42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96 亿人次，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 8.9%、 19.5%。
0: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3: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3: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5: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 而美国方面，九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

0: 穆青、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2: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2: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1: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1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3: 大孙子，快过来， 爷爷就

0: 知道呀，带准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

0: 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你爷爷的爷爷岁数多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0: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29。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16度到28度，西南风2级。那到了周六的时候是晴，17度到26度，西南风3级。

0: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在这样的一个感念师恩的日子当中，我们为大家送出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田震的一首《好大一棵树》。三尺讲台，一方天地，老师就像是一棵大树，默默地扎根在教育的土壤。风雨来时，他撑开了浓密的枝叶，为了学子遮风挡雨，四季更迭，默默坚守，把青春和心血全部地倾注到了学生的身上。年少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了老师的严厉和叮嘱，不懂得背后的良苦用心。待到我们长大成人，走过世间的风雨，才慢慢地读懂那些苦口婆心的教导，那些熬夜备课的夜晚，都是大树无言的守护。
1: 山窗它吹开我们的故事篇章，
0: 他们不求鲜花和赞誉，只盼一棵棵的小树苗可以茁壮地成长，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田震的这首《好大一棵树》。

绿叶高高生长，沐浴阳光，舒展枝叶，可是无论长得有多高，都永远忘不了滋养自己的树根。根默默地深埋泥土，不求耀眼，默默地供给养分，托举绿叶向上生长。而人生亦是如此，我们一路成长，奔赴远方，追逐属于自己的山海，可是我们所有的成长和收获都离不开身边人的滋养。或许是父母无私的养育，是师长谆谆的教诲，是故土的养育，是那些曾经给我们温暖和力量的人。

而我们就像是一片片的绿叶，无论走得有多远，我们都不应该忘记脚下的根。那份恩情藏在岁月里，刻在心底，不会因为距离而变淡。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钟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绿叶对根的情谊》。

人海茫茫之间的相遇本来就是一场难得的缘分，大千世界来来往往无数的人，有的人只是匆匆的擦肩，有的人却是有幸走进了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许相伴相守的爱人，或许是相知相惜的好朋友，又或许是生命当中给我们温暖的过客。茫茫人海能够遇见，能够彼此温暖，便是岁月赠予的最好的礼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叶凡的一首《遇上你是我的缘》。

0: 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赵雷的一首《成都》。淡淡的民谣歌声勾起了很多人心底关于一座城市的回忆，每一座城市都承载着属于自己的故事，或许是曾经停留过的地方，有熟悉的街巷，有难忘的相遇，有一起走过的街巷。我们在这里欢笑，在这里迷茫，在这里留下过青春的印记。
1: 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
0: 再后来，我们告别了这座城，奔赴了远方。岁月流转，物是人非，很多的人和事都留在了那座城市当中。偶尔想起，会怀念街头的晚风，怀念曾经相伴的人。人生本就是不断的遇见和别离，有些故事只能封存于回忆当中。一座城

一段回忆，一份念想，希望我们无论身处何处，都可以珍藏心底一份温柔，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

小的时候总会觉得人生应该是波澜壮阔的，是光芒万丈的，是与众不同的。我们曾幻想成为英雄，成为佼佼者，成为被世界记住的人，以为长大后就可以踏遍山河，所向披靡。可是一路走到现在，才慢慢的懂得，大多数人的人生拼尽全力，最后也只是平凡。

0: 我们没有活成万众瞩目的样子，没有实现年少时所有的野心，也没有过上想象中那样的轰轰烈烈的生活，取而代之的是朝九晚五的奔波，是柴米油盐的琐碎，是不为人知的辛苦，是默默地扛下的压力，是在平凡的日子里一点点地撑着熬着坚持着。
1: 也许还能再相见，无论在人群在天边，让我再看清你的脸。人类是
0: 我们曾以为平凡是认输，再后来才明白，接受平凡比仰望伟大更需要勇气。我们用尽了全力，不是为了飞黄腾达，只是为了家人安稳，不是为了名扬四海，只是为了日子踏实，不是为了感动谁，只是为了不辜负那个一路上跌跌撞撞从未放弃的自己。

些在深夜里的辗转难眠，那些无人理解的委屈，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悄悄自语的时刻，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平凡从来都不是平庸，平凡是认真的把每一天过好，平凡是对家人负责，对生活热爱，平凡是历经风雨依然选择善良，平凡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却依然热爱生活。原来人生最了不起的成就，从来都不是光芒四射，而是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守住属于自己的温暖和安稳，护好身边的人，走好脚下的路。

我们用尽全力过着平凡的一生，可是这平凡的一生就已经足够珍贵，足够值得。不必光芒万丈，只要温暖平凡，就是一生最好的答案。愿你与自己和解，接纳平凡，拥抱平凡，在烟火寻常里不慌不忙，安静发光。希望你在平凡的人生里能够温柔以待，被幸福所包围。

0: 每当夜色笼罩大地，我们总会在某一个安静的时刻抬头望向夜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逃跑计划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生活从来都不会永远的一帆风顺，我们会经历挫折，会遭遇失意，也会在漫长的黑夜当中感到彷徨，看不清楚前行的方向。有的时候努力得不到回应，真心也会被辜负，难免会怀疑自己，难免会心生疲惫。可是这首歌却告诉我们，要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流泪不是软弱，是还保有对生活的感知，历经世事依然愿意去相信美好，依然拥有奔赴希望的勇气。
1: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
0: 夜空中的星，不会因为黑夜就变得消失，它会像我们心底的梦想和热爱一样，哪怕身处低谷也不会轻易的熄灭。那些走过的坎坷，受过的委屈，也终会化作照亮我们前行路的光。人生路上总有黑夜，但是也总会有星光。

人生路上总会经历无数的相逢和别离，我们会遇见很多的人，共度一段温暖的时光，而后又各自奔赴不同的远方。往后的岁月，我们还会听见很多的歌曲，会看见漫天璀璨的星光，经历无数的崭新的故事。可是那些曾经相伴的时刻，那些真心相待的温暖，却是无可替代的珍贵。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

0: 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毛不易的一首《彩云是我写的信》。那这首歌呢，是来自电影《长空之王》里边的歌曲。他站在了试飞员的视角，把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用诗意又克制的方式唱了出来。不知道你是否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人生就只陪一程。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人生本就是一场又一场的告别。有些人走进了我们的生命，陪我们走过了一段路，然后就在某一个路口悄然转身。
1: 爱的人你要知道，
0: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一起看过的风景，都会被我们小心翼翼地装进了信封，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1: 当你独自一个人在落叶走在黄昏，
0: 这首歌曲最打动我的是他把告别写得如此的浪漫。施飞远对爱人说，如果云朵有颜色，那是我写信的过程，如果落叶会有声，那是你读信的过程。原来真正的思念不需要言语，是当你抬头看见了天边的云彩，那就是我在想你。
1: 看窗外云朵低，你
0: 有网友说听着这首歌会想到那些默默地守护着我们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无名的人，他们把最深的爱藏在了心底，把最重的责任扛在了肩上。他们或许不能时刻地陪伴在家人的身边，但是他们的牵挂却从未停止。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会有一些不得不说的再见。也许是远行的亲人，也许是离别的挚友，也许是那个曾经以为会一直在一起的人，但是请你相信，真正的爱不会因为距离而消散，它会化作天上的云，地上的风，秋天的落叶，以另外的一种方式陪着你。如果你也会在想念某一个人，那不妨抬头看看天空，那些飘过的云朵，或许就是他写给你的信。如果

人生最好的光景不在远方，而在烟火寻常。愿大家看淡得失，乐享烟火，岁岁安然。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3: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9月5号到9号举行。读书班学员和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清醒的理论认识把牢前进航向，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 共知算力网，智启新未来。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记者带您提前探访精彩看点。
2: 服贸会上话协同，京津冀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交流会昨天举行，三地共谋发展新机遇。
3: 尊师重教，礼谢师恩，我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教师节。
2: 今天百萨征途雄展华章，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揭牌活动圆满举行。
3: 八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再创新高，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
2: 油市地缘风险再起，国内油价将迎年内第12涨。
3: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有权在安全受到威胁时使用核武器。
2: 9月5号到9号，省委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举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300多位省直部门各市县主要负责同志聚集一堂，埋下头学习，沉下心思考，为未来发展充电蓄能，凝心聚力。读书班学员和我省广大党员

0: 干部表示，要以清醒的理论认识把牢前进航向，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知之深爱之切，党的十八大以来12次亲临视察，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河北发展领航指路把脉定向。在开班式上，省委书记罗文做了专题报告，带领全体学员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黄润秋、屈青山、王昌林、王一鸣、李文堂等5位领导专家先后做辅导报告，从不同角度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结合河北实际提出真知灼见，引领学员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视野、真抓实干。读书班期间，全体学员分为12个组开展交流研讨、畅谈体会，相互启发。罗文、王正普等与大家共同研讨，王路进等带头发言，交流贯彻落实的新思路、新举措，探讨破解难题的新办法、新对策。5天时间里，学员们认认真真学原文，踏踏实实悟原理，在深学细悟中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方向。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建军：
1: 生物开局之年，工作的任务很艰巨，改革的任务也很艰巨，有很多新的形势、新的情况，需要呢在学习、领会总书记对河北的重要的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基础上，进一步的校准目标，明确方向，落实举措。罗文书记的讲话，包括其他专家、部委领导给我们辅导，进一步的明晰的总书记的系列重要思想，他的精神内涵、精神实质，让我们感觉到心里也亮，抓工作更有底气，也更有方向感。
0: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党玉：
2: 读书班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对河北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来一个系统的谋划，可以说为我们做好15工作、建设经济强盛美丽河北指明了方向。特别是学习了习总书记对河北历次考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我们做好下一步的工作可以说坚定了信心，明确了方向。
0: 秦皇岛市海港区委书记尹博：
3: 思想上啊，经受了一次非常难得的淬炼，特别是罗文书记的报告，深入的贯彻总书记对河北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的精神，对省情深刻的把握，理清了科学的思路，举了很多生动的实例，用事实说话，用数据来佐证，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强烈的感召力和感染力，为我们进一步坚定向海图强指明了方向。
0: 为学之时，故在建旅。省委作出了加快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强省、幸福河北、美丽河北和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下一步关键是抓好落实。学员表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履职尽责，在实干笃行中进一步加快发展，开创新局。雄县县委书记武彦斌：
4: 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雄安新区的功能定位、使命任务和原则要求，全面落实省委工作部署，抢抓承接疏解机遇，全力保障清单内疏解项目落地，并积极谋划市场化疏解，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加快推动 OPC 落地见效，依托高新区、自贸区、科创中心、雄中原等创新平台，加强产业配套，深化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融合，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0: 盐山县委书记潘家庭：
5: 聚焦做强主导产业，做大实体经济，聚力项目攻坚、科技创新、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扎实做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文章，全力夯实县域经济底盘，激活产业内生动力。
0: 邢台市信都区委书记黄惠安：
6: 我们将全力抓机遇、迎挑战、扬优势、补短板，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信都区落地见效，全面加速新能源商用车、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绿色转型，不断夯实

0: 县域经济底座，用心写好红色、绿色两篇文章，因地制宜推动文商旅体建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太行山文旅康养产业带，深耕生态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我省各地党员干部表示，要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局长李秀年：
2: 罗文书记在开班报告中鲜明提出了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我们持续优化 OPC 专属服务流程，创新会区举措，在服务已有6190家 OPC 企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政策的覆盖面，树立产业链思维，推行一集群一方案保障模式，做好项目落地建设、投产、经营全生命周期服务。
1: 临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庚：
3: 我们将发挥比邻京津、产业相融的独特优势，用好北京教育、科技、人才富集资源，主动承接培育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在深度融入协同发展中发展新质生产力。
1: 秦皇岛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狄沙：
4: 作为河北沿海的重要节点城市，秦皇岛市科技部门将精准对接京津优质创新资源，深化产学研融合，聚焦海洋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全面推动京津研发秦皇岛转化的延伸拓展，以海洋科技创新来助力全市乃至全省的经济提质增效。
1: 承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志：
5: 我们将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持续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强化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尖山岭长城等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和活态化利用，进一步深化京津冀文旅协同，同步实施入境旅游突破计划，提升承德文化国际影响力。
1: 曹妃甸海事局党委书记、局长牛阳：
6: 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守牢海上安全底线，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大力推动绿动渤海落地见效，要坚持改革创新，不断优化海事策营商环境，要坚持科技赋能，持续推动智慧海事、智慧航运、智慧港口建设。
1: 国网冀北电力张家口供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少宇：
7: 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进源网合储一体化示范，深化新能源加算力融合，持续完善跨区域输电网络，为区域能源结构优化和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1: 邢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贺建：
8: 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围绕新能源装备、安全应急、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加快建成北方最大的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加快打造全球领先的智能绿色扎滚生产基地，激活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9: 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记者带您提前探访精彩看点。
10: 这里呢是位于廊坊的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我身后就是2026中国算力大会开幕式与主论坛的会场。探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各项搭建与设备调试工作已基本完成。
11: 大会落地廊坊，这是廊坊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的实力体现，也是对河北算力产业的一次集中展示。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明天大会正式启幕。
12: 本届算力大会设置一场开幕式、两场主论坛、十余场分论坛及多场特色活动，将全面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大会期间还将发布算力平台、算力互联互通、算力普惠、智算等产业政策最新成果，以及一批年度突破性成果。
11: 中国算力大会今年是第五届，有三个首次值得关注。一是电力行业首次深度参会，与算力行业共同讨论算电协同； 二是金融生态首次系统参会，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算力产业。三是太空算力首次亮相国家级算力大会，聚焦京津冀协同探索太空算力的产业发展。
12: 本届算力大会还将举办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展览设置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展示、算力筑基与生态专区等特色板块，将集中亮相一批前沿技术、标杆产品、创新场景，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13: 本次算力大会，润泽科技重点展示的智算园区的全新全站体系的新架构。我们把十万卡算力网络作为标准化的最小的智算基础单元，依托这个标准化智算单元，我们实现了规模化的复制，连片落地，打造了吉瓦级超大规模智算园区，为 AI 和大模型训练提供高密度、高可靠、规模化的算力底座。
12: 今年的算力大会上，河北将围绕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算力高地建设等亮点，举办专场论坛和一系列成果发布。
14: 上线全国算力互联互通河北区域节点，签署呢京津冀共建银河算廊的合作协议，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我们还将发布100个河北省人工智能应用的典型案例，100项河北省人工智能供给能力清单，500个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需求场景清单，签署 OPC 加产业集群出海的合作协议，全面展示我们省算力领域的发展成果。
1: 服贸会上话协同，京津冀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交流会昨天举行，三地共谋发展新机遇。交流会设置入境服务消费赋能专项推介、协同发展圆桌畅谈、场景换新创新示范案例推介等环节。在推介环节，京津冀三地推介官围绕文旅服务消费升级、入境旅游扩容等内容，结合三地资源禀赋与产业优势进行专题分享。崇礼冰雪协会副会长邹忠桥：
15: 我们崇礼的这样的四季度假的资源，其实就可以跟北京做一个很好的线路的串联跟资源的联动，让入境游客的整体的驻留时间延长。
1: 北京深空科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馆长杨春丽：
16: 我们更想的是连通啊北京河北，进行更大的航天产业研学，把所有的航天点位都变成孩子们能够学习的校外课堂。
1: 交流会上，京津冀三地专家就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的核心主题共同探讨区域服务消费一体化创新路径。中泽智库北京经济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国：
17: 未来可以预见的5年之内，三地基于数据的、基于数字经济的、数字贸易的这种发展的，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量。所以我想呢，未来就是一方面是把北京的数据的这个跨境贸易的方案的清单呀、管理规范呀、管理办法、细则、服务平台这些东西，怎么来向更多的天津、河北的企业，有出海需求的这种企业去服务、去覆盖。
1: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创新驱动中心主任杨军：
18: 进一步打通这个跨区域的一些制度保障，比方说文旅、检验、检测、商务服务这些标准的互认，它能大幅的降低一些跨区域的企业的一些流通的成本，能够更大的激发一些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 活动同步配套16个展位的主题市集，汇聚了三地文创、农产、中医药、非遗品牌等，开展展品观摩与自由洽谈，推动三地服务贸易、服务消费、资源互通、市场共建务实合作。
9: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围绕加快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强省、幸福河北、美丽河北等，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等各项工作。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人大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
1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9: 全省新闻联播，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今天是42个教师节，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25名教师光荣入选，其中包括来自我省的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冯英桥。从教多年，冯英桥老师潜心育人，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外语教学，远赴非洲，深耕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多样文化传播活动，架起中非文化交流的纽带。
9: 今天，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主题活动，弘扬尊师重教传统，传递浓厚师生情谊。
12: 在石家庄市东三教小学，同学们通过精彩的空竹表演为老师们送上节日祝福。邢台市南河区河阳中学精心准备了鲜花与蛋糕，向辛勤耕耘在教学一线的教师致以诚挚问候。保定市乐凯小学的孩子们通过手势舞听我说谢谢你，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与敬爱。
0: 想把祝福送给所有老师，老师平时辛苦教导我们，陪伴我们成长，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21: 通过和学生的开心互动，双向陪伴，赋予我们节日更加多元的文化内涵，也让尊师重教、乐学善学这样的优良校风真正的扎根到我们的校园中去。
12: 今天，唐山市培智学校的同学们早早等候在学校门口，为老师送上亲手制作的节日贺卡，用深情拥抱表达对恩师的感激。
22: 作为特殊教育的工作者，我们将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坚持因材施教、五育并举，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位特殊孩子的成长。
12: 雄安新区、张家口、石家庄等地召开教师节表彰大会，致敬教育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颂扬他们立德树人、默默奉献的崇高品格。
23: 我感受到了深厚的育人氛围，也见证了孩子们在兴趣课堂上的成长与进步。今后我会继续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助力孩子们的全面发展。
12: 承德县举办教师颂诗歌美文诵读大赛，选手们围绕致敬师恩、立德树人等主题，讲述育人故事，礼赞师者担当。
24: 既让大家重温教育初心，感悟师者大爱，更能传承育人情怀，弘扬高尚师德，让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深入人心，蔚然成风。
12: 衡水市枣强法院的法官走进当地中学，开展依法执教、守护未来专题普法讲座。邯郸市组织医务人员来到中小学及特殊教育学校，结合教师伏案授课、久坐备课、过度用嗓用眼等职业特点，开展健康检查。
25: 医生给出了很多专业的建议，帮助我们掌握职业病怎样预防与缓解，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社会对教师群体的关心关爱。
1: 淬炼育人本领，传承教育初心。从2006年起，河北师范大学选派6.6万余名师范生步入一线课堂实习支教，赋能当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2: 金秋新学期，在保定高阳一中，河北师范大学实习支教老师陆畅走上讲台，开始属于自己的新学期。在这里，他将独立完成备课、授课以及班级管理等实际教学任务。
26: 我站在讲台上呢，就想到了孙老师跟我说的那个秘诀，把他们当朋友，然后紧张感呢就会消失。
12: 陆畅口中的孙老师是高阳一中任课教师孙静娟，也曾是一名河北师大实习支教参与者。20年前，我省不少基层乡村学校面临师资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难题。与此同时，传统师范人才培养模式中，学生课堂实践经验匮乏，教学实战能力不足，师范教育育人质量亟待提升。2006年3月，河北师范大学主动破题，启动大学生实习支教，以半年为期，把师范生派往基层，走上基层一线讲台。
27: 我当时实习支教的学校在张家口怀来县，有一个女孩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她注意到我批改作业的时候头发经常掉下来，就攒钱给我买了特别漂亮的发卡，这让我特别感动，我打算一辈子扎根讲台。
12: 从一名支教实习生到一名教师

0: 再到学科教研组长、县级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孙静娟用19年的坚持，把短短半年的实习支教经历走成了一生的教育志业，也用自己的经历影响着学弟学妹。20年间，河北师范大学不仅向基层输送实习生，还在不断推动优质教研力量下沉县域。在晋州一中，每个学期河北师范大学都会派老师来到这里。
1: 河北师范大学共给我们提供了55个专家到我们学校指导，10余次专题讲座，各种教研共进行了将近20次。
2: 我们在以往的讲课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面向这个高考的知识点吧，但是师大的这个督导老师他可以从这个更高的这个角度去教导学生，然后让学生呢感受到了新鲜的东西，眼睛都是放光的那种状态。
0: 2006年至今，河北师范大学已经累计派出1800余名专业教师深入基础教育一线，将学校的研究成果和优质教育理念带进基层校园，开发出众多适合当地学生的特殊基础教育应用。
3: 下一步，我们将把培养体系和本研贯通、AI 智慧实习平台及多部门协同机制绑在一起，在学龄人口结构变化的量变中撬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质变。
4: 今天百煞征途，雄展华章，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揭牌活动圆满举行。明年雄安校区将迎来首批书解招生，将为雄安这座未来之城带来宝贵的科教资源，以高校的落地扎根助力书解战略落地见效，为新城建设源源不断注入青春力量和学术底蕴。
5: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3.51万亿元，同比增长14.6%。从今年5月份起，出口连续4个月刷新月度新高，8月份首次跨上1500亿元台阶，增长22.7%。
4: 近期，我省建筑施工行业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企业把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快建立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督促函、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落实到位，筑牢建筑施工安全防护网。
5: 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29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传统产业、安全生产、农业等领域。在高新技术方面，发布人工智能、智能语音交互、智慧服务等47项国家标准，将在电力、港口、石油、家居等领域规范 AI 发展。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约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出口方面，8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连续3个月超过50%。
5: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今天进行，共销毁侵权假冒伪劣食品、药品、服装、鞋帽、烟酒、化妆品、盗版出版物等200多个品种，涉及诸多国内外知名品牌，总量近5000吨，货值约8.58亿元。
4: 今天下午，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
5: 近日，坐落于青海省的天宇望远镜成功完成首次成像，近1分钟便记录下超100万颗天体。天宇望远镜预计于今年10月启动科学巡天，寻找太阳系外行星、超新星等目标。
4: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今天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6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大会，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
5: 明晚

0: 24天，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本次计价周期以来，美伊互相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关闭状态。不仅如此，美国公布的石油库存去库明显提供了较强的基本面支撑。在中东局势升级且短期看不到缓和背景下，石油去库放大了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弹性和空间。
1: 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他一再坚称，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
0: 据俄罗斯方面今天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特维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他说，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正在将世界推向核灾难的边缘。
1: 路透社10号援引3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也门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红海沿岸城市穆哈。
0: 挪威首相穆特勒昨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取道摩尔多瓦前往挪威时，其专机在摩尔多瓦一机场现遭一架无人机的撞击。对此，乌方表示他夸大了实际情况。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渤海路街道渤海北区社区退休党员赵红娟出新应岗位，余热暖网格；北汉中学教师朱子欣捧一颗新来，欲满园花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红宇报道，渤海路街道渤海北区社区退休党员赵红娟主动投身社区网格治理一线，坚守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卸岗不卸责的初心使命，以社区服务站为阵地，用一件件为民实事擦亮党建底色，为社区注入温暖坚实的红色力量。社区服务站是服务居民的第一窗口，赵红娟每天坚持提前到岗，整理居民需求台账，耐心接待每一位前来咨询或办事的群众。针对片区老年居民多、智能设备操作难的情况，她主动承担医保认证、养老金年审、水电费缴纳等代办事项，手把手教老人使用手机基础功能，细致讲解社保、养老、救助等惠民政策。以热情周到、细致入微的工作，让服务站成为居民心中温暖可靠的解忧驿站。入户走访解民忧是赵红娟的另一大工作法宝，她逐户建立特殊群体关爱档案，做到户户有人访、事事有回音。每到一户，她都会与居民拉家常、问冷暖，耐心倾听他们的烦心事、揪心事。常年无微不至的陪伴与帮扶，让她成为居民们口中比亲人还亲的贴心人。每天清晨，赵红娟便穿上红马甲，开始社区内常态化巡查。她紧盯片区安全隐患、环境卫生和居民动态，对楼道堆户、电动车充电、消防设施缺损等问题做到发现即上报、上报即跟进。同时，她结合巡查开展流动宣传，用家常话向居民讲解反诈、消防、垃圾分类等知

0: 是织密安全防线，用风雨无阻的坚守为社区筑起一道坚实屏障。渤海北区社区党支部书记李慧敏：
1: 赵姐是我们社区退休党员中的一面旗帜，退休后她主动请缨，扎根网格，服务站里，耐心办事，入户走访，脚步不停，日常巡查风雨无阻，矛盾调解，情理兼顾，从不叫苦叫累。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离岗

0: 赵红娟。
1: 作为一名退休党员，能在社区网格里继续为群众做点实事，我觉得心里特别踏实。每天到服务站入户走访，巡查片区，调解矛盾，干的都是些平凡小事，但是看到居民们满意的笑容，听到老人们亲切地喊我一声红娟，我就觉得自己还没老，还有用。组织信任我，群众需要我，这就是我最大的动力。离岗不离党，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在这片熟悉的小区里继续走下去，把党的温暖传递到每家每户。
0: 教师风采，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在北汉中学有这样一位语文教师，他把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作为教育箴言，多年来扎根乡村讲台，用爱心点燃热情，用耐心引领成长，用慧心照亮生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乡村教育的不凡篇章。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朱子欣认为把课上好是教师一成不变的命题，也是师者之大德。在长期探索中，他的课堂变得花样繁多，带领学生跟着节气学语文，带着学生做家谱说家风，组织学生诵读课内外经典，学生们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的《与朱元思书》《让语言活起来》等多节课例被评为沧州市优课。作为教研组长，朱自新用心帮助年轻教师，连续多年为新入职教师进行专题培训。从课堂设计到班级管理，从教学反思到家校沟通，他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像星火一样点燃更多青年教师的教育热情，带动团队共同成长。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朱自新爱子当先，关爱学生，他关注成绩，更关注品德与差异。他关注学困生、贫困生，从精神上引导鼓舞，在物质上给予资助，想方设法带领他们克服困难，努力向前。学生刘若言：
2: 我们语文老师上课内容非常生动，总能让我们感觉到身临其境。同学们非常喜欢上朱老师的课，课下朱老师也像妈妈一样给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耐心地解答我们生活上遇到的各类问题，我们都非常喜欢朱老师。
0: 从教多年，他九次荣获市政府嘉奖，先后被评为任丘市骨干教师、河北省优秀乡村教师、沧州市师德先进个人、沧州市优秀教科研工作者、沧州市531工程初中语文学科带头人，并受聘为任丘市教体局中学语文兼职教研员。北汉中学校长冯金龙：
3: 朱自新老师是我校的教师标杆，对待学生他和蔼可亲，讲解细致耐心，用心呵护每一位学生成长，对待同事他真诚热忱，主动帮助青年教师，毫无保留地分享教学经验，立足岗位他恪尽职守，心系学校发展，以高度的责任感投身教育事业，用实际行动诠释育人初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北汉中学教师朱自新：
4: 教育的最佳境界是什么？最好的境界就是用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我愿意做这种推动的云朵，在相互的推动中，我的班级成了每一位同学心心念念温馨的港湾。我是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我们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立德树人，兢兢业业，愿用一日复一日的努力与坚守，为农村的孩子打开一片新的天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5: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人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鼓道。

0: 好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3: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5: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6: 来喽。
5: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6: 哇，这也太震撼了。
5: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6: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5: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6: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5: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7: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8: 主人呐，
7: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9: 还有
7: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0: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
8: 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

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2: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3: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2: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3: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2: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3: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0: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
1: 毛泽东在瓦窑堡第五集，接见贺敬年。有人问贺敬年，你一生共见过多少次毛主席？他笑着说，次数一下子是难以说准的，不过在瓦窑堡的几次是我永远难以忘记的。第一次接见，1936年，党中央毛泽东在瓦窑堡决定东征，贺敬年率81师从甘泉撤出，部队在甘谷一集中，准备去参加东征。2月15日，部队到达了清涧县的袁家沟，东征总部通知毛泽东要召见81师师级干部。这对贺敬年来说还是第一次见毛泽东，此时此刻他的心情难以用文字来形容。他和政委张明先、参谋长李寿轩、政治部主任李炽然、特派员秦应基一起到袁家沟，警卫人员把他们引到毛泽东住的地方，这是一孔砖砌的窑洞。他们推门进去，只见炕上摆的、墙上挂的全是军用地图，炕边一张办公桌上除了一些书籍文件外，只有一支毛笔、一个墨盒。毛泽东的铺盖也极其简单，只有两块薄薄的被子。毛泽东身穿一件蓝布棉大衣在炕上蹲着，正俯身看军用地图。听见他们进来，毛泽东抬起头微笑着说，啊，你们来了，坐下谈。毛泽东边说边下了炕，光着脚踩在一双旧棉鞋里，

各纪年他们落座后，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便问道：哪一位是贺师长呀？和毛泽东面对

手，示意贺敬年坐下，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缓缓而言，我晓得你这个人，在瓦窑堡还见到你的好几封信呢，怎么不想在军队里搞了是不是？贺敬年没想到毛泽东会一下子提到了写信的事，那还是中央快到瓦窑堡的时候，贺敬年听说十五军团要将他从81师师长调任75师副师长，他便想不通，认为自己一没犯错误，二没打败仗，为何降职使用？当时年轻气盛，又加上错误路线搞肃反，弄得人人自危，心情不舒畅，便给陕甘泾省委写了几封信，反映了自己的想法，并要求离开部队到地方上去工作。这些信怎么毛泽东也知道了呢？后来他才知道是郭洪涛把信送给毛泽东看了，他想这下要挨批评了，得做一下解释。可是还没等贺敬年开口，毛泽东就先说了，今天不谈这个事了，东征你还是要去，在81师当你的师长，由总部直接指挥。接着毛泽东给他们讲起国内外局势，说东征是为了推动全国抗日高潮，调动敌人，同时可以扩大红军筹粮筹款，扩大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讲形势任务深入浅出，生动形象，贺敬年他们听得入了迷。当时发文件很少，也难看到报纸和书籍，开会听报告就是学习，也是提高认识的好机会。毛泽东还详细地询问了81师的情况，勉励贺敬年他们要带好部队，打好仗。第二次接见，东征前81师原定渡河口是老鸭关，后因敌防御加固，敌情有变，渡口亦随机改变，总部命令81师241团随总部从清涧河口强渡，贺敬年率师部和243团随一军团从绥德沟口强渡。2月20日开始渡河，赶天亮登上东岸，并将两个团很快收拢，展开战斗。这天总部一位参谋到81师要贺敬年去见毛泽东，在黄河边一个小山村的一家民房里，贺敬年看见彭德怀严肃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两眼布满血丝，手指地图简单地向他交代，你们的任务是沿突破口向东撕开，肃清残敌，扩大战果，保障后续部队安全渡过。贺敬年说，我明白，保证完成任务。毛泽东笑着说，我相信你会完成得很好。贺敬年回到师部，立即命令241团向北，243团向南，全力奋战，一鼓作气扫平黄河沿岸40公里的阎锡山驻军碉堡线，保证全军安全东渡。3月10日，对九峪战斗，从凌晨一直打到黑夜。战前，我军侦察阎军只有4个团。战斗打响后，敌人用大卡车从孝义川运送援兵，兵力增加到14个团。战斗初，我军包围了敌军，战斗打响，敌军又包围了我军，双方处在焦灼状态。敌军通信兵甚至把作战命令送到我军81师师部，一个个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敌我白刃格斗，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在这场战斗中，81师处在战场风头浪尖，打得很出色，很顽强，很灵活。243团根据战场变化，主动撤出主力，向郭家长反击，把偷袭总部的敌人击退，保卫了毛泽东和总部的安全。在攻击东山战斗中，贺敬年点名要241团二营营长，自己的胞弟贺吉祥当突击队长，自己指挥4挺重机枪做掩护，
终于拿下

了山头，站稳了脚跟，掩护了全军撤出战斗。战后，二四三团受到一军团的通令嘉奖，二四一团一营调总部担任警卫部队。对九峪战斗后，东征军兵分三路，八十一师南下。这时，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兼宣传部长邓小平同志亲临八十一师指导工作。3月17日，贺敬年率部随一军团突破阎军汾河防线，相继占领了霍县、赵城、临汾、曲沃等地，在这些地区宣传抗日、扩红、筹粮，取得了很大成绩。第三次接见，1936年4月下旬，东征军准备回师。26日开始，东征军相继西移，为掩护主力安全西渡，总部命令八十一师在新绛、红马一带活动。27日早上进至稷山县，并迅速占领了冯氏园、下关帝庙一线，阻击敌人。二四一团六连一排在冯振海排长带领下坚守关帝庙阵地，与数十倍的敌人激战一日，战士全部牺牲，排长身负重伤。黄昏，关帝庙失守，贺敬年亲率二连向敌反击，与敌激战一夜，打退了敌人十余次进攻。虽然伤亡较大，但仍圆满完成了任务。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在电话上表扬了他们。在撤退中，贺敬年把自己的黄鬃马让给冯振海骑上，迅速摆脱了敌人。4月30日，红一军团在湘宁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庄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贺敬年和一师陈庚、杨成武，二师刘亚楼、萧华，四师陈光、彭雪峰及张明先一起出席。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东征就要结束了，东征取得了很大胜利，扩大了我们党的政治影响，壮大了红军队伍，也筹到了不少钱粮，这样坚守陕北根据地就更有把握了。讲到这里，毛泽东的话音忽然低了下来，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损失，这就是刘志丹同志牺牲了。听到这话，贺敬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脑嗡嗡直响，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噩耗使他震惊悲伤。毛泽东下面讲了些什么，他全都没听清。会后，毛泽东又召见贺敬年，他沉痛地对贺敬年说，刘志丹的牺牲出乎意外，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做好我们的工作，就是对他的最好的纪念。东征结束后，贺敬年就去弘大学习。第四次接见，贺敬年弘大结业后，12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派人把贺敬年和王平两人叫到他的住处。毛泽东郑重宣布了中央军委将八十一师恢复27军番号，由贺敬年和王平同志分任军长和政委的决定。毛泽东说，八十一师是一支在陕北土生土长的部队，打过许多仗，是一支好部队。不管是陕北红军还是长征过来的中央红军，都是党的队伍，不要分什么彼此，干革命还是人多一点好。八十一师有点战斗减员，没有得到补充，还有些战士开小差跑回家去了。毛泽东特别叮嘱贺敬年，你是陕北人，又一直在这支部队工作，情况熟悉，你想办法把那些跑回家的战士找回来，不要过多指责他们，不要把他们当逃兵对待，只要回来了就好。要对干部进行教育，要爱护士兵，要注意管教方法。当时毛泽东还亲笔写了任命贺敬年和王平的命令，他们俩争着保管命令，因为王平是政治委员，只得让他保管。王平把命令

装在皮包里一直随身带着。后来在一次渡河时，不慎连皮包一起被水冲走了。他们两人为此非常惋惜，那是多么珍贵的一件文物啊。相才李仲英。毛泽东曾说，李仲英是个将才。在革命年代中，陕北曾经流传清涧的党政干部、绥米的财经干部、安定的军事干部的说法，原因是安定出了一大批军事人才，李仲英是其中之一。谢子长、严鸿燕、贺晋年、吴岱峰、李炽然、高维松、贺吉祥、吴习志、陈克恭、雷恩君、刘明山、杨林、强龙光、强世清、魏佑民等人，不论是谁，只要提到李仲英，就会说他是个风风火火的干将。他中等个，方正敦实，嘴大唇厚，战友们给他起了个雅号猪嘴。如今提到他，上了年纪的瓦窑堡人还说猪嘴李仲英名气大得很呢。哥老会上的人称李仲英为小龙头、小爷，母亲则说小时候仲儿犟得像个牛犊子。李仲英，瓦窑堡人，幼年在当地当学徒，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谢子长受陕北特委委派，到宁夏平罗挂名建军，开展兵运工作。陕北特委派了一大批党团员前去参加，其中安定县先后去了李仲英、贺晋年、陆文昌、杨林、郝新民、赵阳轨、薛应昌等一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他们与其他县来的高岗、张秀山、李树林等都被安排在学兵队和教导队中，后来都成长为西北红军的骨干。李仲英在部队中曾任排长，后返回陕北，在家乡组织红色护济会进行革命活动。1934年，陕北土地革命蓬勃发展，成立了许多红军游击队，但军事干部严重不足。陕北革命领袖谢子长对李仲英非常了解，知道他是个很难得的军事人才。同年8月，谢子长在清涧河口战斗中不幸负伤，养伤期间他亲自给贺吉祥下令，要他到瓦窑堡去找李仲英，让李仲英出城来参加部队。李仲英听到老谢召唤，二话不说立马参加了红军。9月18日，在谢子长领导下，陕北第一支正规红军红一团成立，下辖两个连，李仲英被任命为排长。后李仲英在刘志丹领导下随军征战，参加了陕北红军的历次主要战斗，成为陕北红军中的一员主要战将。1935年9月，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与西北红军一起组建了红15军团，下辖75、78、81共三个师。其中陕北红军81师辖241、243两个团，李仲英任243团团长，率部参加了崂山、榆林桥和直罗镇战役。1936年春，红军渡河东征，李仲英率部参加。3月10日，东征期间最激烈的战斗对九峪之战打响。战斗中，设在与对九峪一沟之隔的郭家掌村山头的红军总部被敌人发现，阎锡山军一部从243团左翼顺山沟向总部偷袭。毛泽东、彭德怀陷入了敌人的包围，红军总部面临被敌人一举端掉的严重危险。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仲英根据战场形势，没有请示上级，果断地从战场上撤下主力，向郭家掌总部机动增援。李仲英率部冲到总部附近时，看到叶剑英参谋长亲自上阵，带领总部警卫人员在山坡

0: 正面抗击敌人。警卫人员没有重武器，只能靠手枪等轻武器与敌人作战，非常吃力，非常顽强，形势万分危急。彭德怀看到李仲英率部赶到了火线，十分高兴，遂给李仲英下了死命令，不管伤亡多大，一定要把敌人赶回去，确保总部的安全。在彭总和叶剑英参谋长的亲自指挥下，李仲英率领243团将士前仆后继，奋勇战斗，激战两个小时，终于打退了偷袭总部的敌人，将敌人压了回去，并一举攻下了西山头，保护了总部的安全。毛泽东看着243团追赶敌人向零陵洼方向逃跑，远离了总部，问彭德怀来增援的是哪个部队。彭德怀说是243团团长李仲英。毛泽东自问自答地说，是不是那个叫猪嘴的团长。警卫员白海山插话说，主席，就是他，我们当地人管他叫猪嘴。毛泽东说，好，多一个猪嘴，多一份安全，多一份胜利。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抓住战机，向机而变，扭转危局，他真是个将才。在对九峪战斗中，李仲英表现出了当机立断、勇于负责的指挥员的高贵品质，为这次战斗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名字也因此写到了这次作战史中。战后，李仲英和243团受到了总部的通令嘉奖。正是因为他在这次战斗中的突出表现，使党中央和毛泽东了解了他的指挥才能，在以后的革命过程中给予充分的信任，不断得到重用。后来，他被党中央任命为红29军军长，成为为数众多的西北红军指战员中与另外两位军长严红雁、贺敬年并驾齐驱的三位最高军事指挥将领。
1: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总监制梁凤民、柯昌万，监制周德喜、王培山，总策划董万金、常威、王东，由延安红云平台、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荣誉出品。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政协子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王志厚编著、方希宇播讲的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之毛泽东在瓦窑堡第五集。欢迎继续收听第六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

0: 要抱有侥幸心理。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0: 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1: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2: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3: 你真棒。
4: 来呀，咱们一起玩。
1: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0: 我们围观其后。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0: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0: 我上的是胡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见。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

0: 7点人秋新闻，7点15分请您欣赏，8点早间书场，8点30分一路同行，10点宫球热线，11点嗨皮在路上，12点正午888，13点嗨皮在路上，13点30分午间书场， 14点的哥的姐跟我来， 15点供求热线， 16点午后书场， 17点嗨皮在路上， 17点30分音乐带回家， 18点30分转播中国之声， 19点30分车友俱乐部， 20点30分转播河北新闻联播， 21点人秋新闻， 21点15分今夜无眠， 22点请您欣赏， 23点广告与文艺， 24点全天播音结束。 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4: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5: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3: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6: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3: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7: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3: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8: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3: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9: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10: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1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 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4: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2: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6: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7: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4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6: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8: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9: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20: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9: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21: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2和第3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9: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100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22: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
4: 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9: 九十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5: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下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9: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6: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22: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6: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源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23: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6: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24: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2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

0: 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1: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小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2: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3: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3: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3: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0: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

0: 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

0: 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渤海路街道渤海北区社区退休党员赵红娟出新应岗位余热暖网格；北汉中学教师朱子欣捧一颗新来欲满园花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红宇报道，渤海路街道渤海北区社区退休党员赵红娟主动投身社区网格治理一线，坚守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卸岗不卸责的初心使命，以社区服务站为阵地，用一件件为民实事擦亮党建底色，为社区注入温暖坚实的红色力量。社区服务站是服务居民的第一窗口，赵红娟每天坚持提前到岗，整理居民需求台账，耐心接待每一位前来咨询或办事的群众。针对片区老年居民多、智能设备操作难的情况，她主动承担医保认证、养老金年审、水电费缴纳等代办事项，手把手教老人使用手机基础功能，细致讲解社保、养老、救助等惠民政策。以热情周到、细致入微的工作，让服务站成为居民心中温暖可靠的解忧驿站。入户走访解民忧是赵红娟的另一大工作法宝，她逐户建立特殊群体关爱档案，做到户户有人访、事事有回音。每到一户，她都会与居民拉家常、问冷暖，耐心倾听他们的烦心事、揪心事。常年无微不至的陪伴与帮扶，让她成为居民们口中比亲人还亲的贴心人。每天清晨，赵红娟便穿上红马甲，开始社区内常态化巡查。她紧盯片区安全隐患、环境卫生和居民动态，对楼道堆户、电动车充电、消防设施缺损等问题做到发现即上报、上报即跟进。同时，她结合巡查开展流动宣传，用家常话向居民讲解反诈、消防、垃圾分类等知识，织密安全防线，用风雨无阻的坚守为社区筑起一道坚实屏障。渤海北区社区党支部书记李慧敏：
2: 赵姐是我们社区退休党员中的一面旗帜，退休后她主动请缨扎根网格服务站里，耐心办事，入户走访脚步不停，日常巡查风雨无阻，矛盾调解情理

0: 坚固，从不叫苦叫累，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的誓言，在群众中树起了党员的先锋形象。他带动了更多离退党员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他是我们社区支部的骄傲，更是全体年轻党员学习的榜样。
1: 退出党员赵红娟，
2: 作为一名退休党员，能在社区网格里继续为群众做点实事，我觉得心里特别踏实。每天到服务站入户走访、巡查片区、调解矛盾，干的都是些平凡小事，但是看到居民们满意的笑容，听到老人们亲切地喊我一声红娟，我就觉得自己还没老，还有用。组织信任我，群众需要我，这就是我最大的动力。离岗不离党，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在这片熟悉的小区里继续走下去，把党的温暖传递到每家每户。
1: 教师风采，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在北汉中学有这样一位语文教师，他把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作为教育箴言，多年来扎根乡村讲台，用爱心点燃热情，用耐心引领成长，用慧心照亮生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乡村教育的不凡篇章。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朱子欣认为把课上好是教师一成不变的命题，也是师者之大德。在长期探索中，他的课堂变得花样繁多，带领学生跟着节气学语文，带着学生做家谱说家风，组织学生诵读课内外经典，学生们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的《与朱元思书》《让语言活起来》等多节课例被评为沧州市优课。作为教研组长，朱自新用心帮助年轻教师，连续多年为新入职教师进行专题培训。从课堂设计到班级管理，从教学反思到家校沟通，他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像星火一样点燃更多青年教师的教育热情，带动团队共同成长。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朱自新爱子当先，关爱学生，他关注成绩，更关注品德与差异。他关注学困生、贫困生，从精神上引导鼓舞，在物质上给予资助，想方设法带领他们克服困难，努力向前。学生刘若言：
3: 我们语文老师上课内容非常生动，总能让我们感觉到身临其境。同学们非常喜欢上朱老师的课，课下朱老师也像妈妈一样给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耐心地解答我们生活上遇到的各类问题，我们都非常喜欢朱老师。
1: 从教多年，他九次荣获市政府嘉奖，先后被评为任丘市骨干教师、河北省优秀乡村教师、沧州市师德先进个人、沧州市优秀教科研工作者、沧州市五三一工程初中语文学科带头人，并受聘为任丘市教体局中学语文兼职教研员。北汉中学校长冯金龙：
4: 朱自新老师是我校的教师标杆，对待学生他和蔼可亲，讲解细致耐心，用心呵护每一位学生成长。对待同事，他真诚热忱，主动帮助青年教师，毫无保留地分享教学经验。立足岗位，他恪尽职守，心系学校发展，以高度的责任感投身教育事业，用实际行动诠释育人初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北汉中学教师朱自新：
5: 教育的最佳境界是什么？最好的境界就是用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我愿意做这种推动的云朵，在相互的推动中，我的班级成了每一位同学心心念念温馨的港湾。我是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我们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立德树人，兢兢业业，愿用一日复一日的努力与坚守，为农村的孩子打开一片新的天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6: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

0: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4: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5: 爸爸，爸爸，红灯！
4: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5: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6: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5: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8: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9: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8: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9: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3: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人。
1: 公益广告时间。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4: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5: 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6: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1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 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8点整。
6: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7: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9: 那得多少钱呢？
2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22: 既然是之交，严世蕃充军，罗之交也充军。同理，既然是之交，严世蕃当逃兵，他自然也当着逃兵。不过他没有逃到江西，而是再次审时度势，投奔了他当年的敌人倭寇，成为了逃兵兼汉奸。虽说饭碗有了，但抢劫毕竟是个高风险的活，不比京城里自在。久而久之啊，罗龙文越来越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也越来越痛恨